家的仇人。吴晗的父亲是被王莽所杀害，那时他年龄尚小不懂事，现在应该为父亲报仇。吴晗的母亲命令儿子杀死王莽的女儿，扶助刘秀兴复汉室。吴晗持剑去杀妻子，正好他的妻子正在经堂诵经祈祷，吴晗不忍残害无辜，以实情相告。王莽的女儿听后自刎而死。吴晗母亲为激励儿子下决心反对王莽，也投环自尽。吴晗纵火毁家，追随刘秀而去。吴晗在擒拿刘秀时遭人暗算，身负箭伤，玉莲是心如火焚。此时玉莲正在家中轻摇罗扇把药煎，待驸马吴晗归来。

0: 门，开门。
1: 果然是驸马回宫，待妃妾与您。

0: 马，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驸马，今日乃是公爹十五大忌之日，你可曾记过？
1: 依然记过。
0: 你可曾与父母请安？
1: 我请过了。
0: 驸马，待为妾与你端茶来。
1: 啰嗦，啰嗦，你真正的啰嗦。

0: 到西夷，
1: 西从何来？
0: 灭秦了，犯晋朝的刘秀大臣，岂不是大喜吗？你不说，北秦也不强求。驸马，我已把给你治伤的药煎好，待北秦。

0: 刘汉满腔怒火誓要杀妻，不知情的玉莲仍端茶送水，体贴备至。吴汉是心如刀绞，不忍下手，只好借酒浇愁，平复仇恨怒火。
1: 驸马，药快凉了，你快快请用吧。
2: 啊，公主，今日乃你我夫妻成婚三年，你我何不同饮几杯？
1: 驸马，你今晚心绪不好，不饮也罢。
2: 饮则无妨。
1: 你有身负剑伤，我看还是不饮为好。
2: 定要同饮。
1: 如此说来，为妻只好奉陪你。

啊，公主，今日即是你我夫妻成婚三年，来来来，待本宫敬你

0: 驸马，你说些什么？
1: 造成险呐！
0: 驸马，你醉了。
1: 我醉了。
0: 你醉了。哼
1: 我要杀人！
0: 你要杀什么人？
1: 我要杀国家的仇人！
0: 刘秀马成乃是新朝要犯，你也能任意杀死你？
1: 我要

汉手持龙鳞剑，杀妻心痛钻。玉莲以为驸马只是酒后胡乱言，正要扶他早些安息，不曾想吴汉挥剑刺去。

玉莲肝肠寸断，一番有理有节有情有义的哭诉，令吴汉是羞愧不已，万般无奈，吴汉打算吐露实情。

0: 只恐母亲
1: 他怎样？他怎样？
0: 他双手赐我龙鳞剑，取你手。

玉莲得知真相十分惊愕，但她深明大义，不愿驸马为难，于是决定舍身平民愤，洒血建龙鳞。可谁知她心中也有万般委屈，替父偿国债，她也是无辜人。

0: 在玉莲一番痛彻肺腑却又小以大义的哭诉之后，此时的吴汉已不忍杀妻，可玉莲却已决定赴死。于是
1: 驸马，你看泼母来了。
2: 母亲在哪里？
0: 玉莲自刎而死，吴汉跪倒在妻子面前，五内如焚，痛不欲生，但已无力回天。河北梆子吴汉杀妻的故事到此结束。最终，吴汉的母亲为了促使吴汉下定决心，也投环自尽。这样，吴汉果然意志坚定地追随刘秀起义，后来成为汉室中兴名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完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事，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4: 这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谁的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水刮好了。
4: 要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赔了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官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3: 卖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4: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我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有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3: 多少钱呢？
4: 都给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儿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5: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6: 欢迎，
5: 敢吗？
6: 敢。
5: 测试测试。
6: 哎，
5: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6: 嗨，
5: 咱也别赌什么。
6: 嗯，那你的意思呢？
5: 你要是猜不上来，
6: 哎。
5: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6: 行，我也长长记性。
5: 看口吐莲花吗？
6: 看半天了。
5: 哎，那行了。
6: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5: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6: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5: 行，
6: 是不是？
5: 行。
6: 哎，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6: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5: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6: 好，
5: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行行，我知道了。
5: 猜不着我揍你啊。
6: 冰棍。
5: 不对。
6: 冰棍。
5: 冰棍能吃吗？
6: 吃冰棍。
5: 能喝吗？
6: 化了喝汤。
5: 能坐吗？
6: 愣坐。
5: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6: 凉丝儿凉丝儿。
5: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6: 答案
5: 告诉你，
6: 嗯，
5: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这是
5: 面包、牛奶和沙发。
6: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5: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6: 三样。
5: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6: 没有。
5: 对呀、啊，
6: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才三样。
5: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6: 再来
5: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6: 好好好，
5: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6: 好，
5: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6: 他奔西了。
5: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6: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5: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6: 怎么了？
5: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6: 这什么教授啊？这
5: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6: 说
5: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6: 五根。
5: 不对。
6: 对了，
5: 怎么算的？
6: 头了看几根？
5: 两根。
6: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5: 二加三等于五。
6: 对，
5: 小朋友都知道。
6: 嗯，
5: 不对，
6: 那这答案
5: 一根都没有。
6: 什么原因？
5: 你没注意。
6: 说，
5: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6: 嗯，
5: 后边三根头发。
6: 哎，
5: 注意这句，
6: 您说呀，
5: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6: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5: 怎么样？没猜着？哎
6: 哎。哎哎哎，
5: 我再给你说一个，
6: 你别说
5: 说远看呐，是个
6: 成，你就到这儿吧。
5: 干嘛呀？
6: 我说一个，
5: 你说一个。
6: 哎，
5: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6: 对对对，
5: 说。
6: 哎，我说刚才
5: 干嘛呀？
6: 石富宽老师来了
5: 啊。对啊，怎么了？
6: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5: 行。
6: 哎，石先生，
5: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6: 爷们，
7: 怎么着，爷们？
6: 您来了
7: 啊！
6: 您得帮衬帮衬我。
7: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6: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7: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6: 哎，嗯，高峰
7: 啊，高峰，
6: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7: 我刚才听见了。
6: 是
7: 啊，
6: 他说了
7: 啊，
6: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7: 嗯，
6: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7: 嗯，
6: 咱说让他猜。
7: 好主意。
6: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7: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6: 得嘞！
7: 咱们这回打他，
6: 得嘞，得嘞，得嘞！
7: 咱们说一好的，
6: 好的
7: 啊，
6: 嗯，
7: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6: 行，
7: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6: 好，
7: 好的，
6: 我先听听。
7: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6: 嗯，
7: 近看是条狗，
6: 是
7: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6: 死狗！
7: 我这给。
6: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7: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6: 哦，不是死狗，
7: 不是死狗。
6: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7: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6: 好，
7: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6: 要不说呀，
7: 啊，
6: 人老奸马老滑。
7: 嘿，您夸我。我
6: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7: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6: 哎哎，
7: 准备好这个啊！
6: 来呀，来！
5: 哎，怎么了？
7: 猜啊！
6: 行，
5: 这什么身段？
7: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6: 来来，
7: 来，爷们，
6: 听着啊，
5: 要加演一个快书。
6: 不是，
5: 不是，
7: 没有
6: 快书不忙
5: 啊。
6: 听着啊，
5: 哦，来了，
6: 远桥是条狗，
5: 这是老灯谜。
6: 近桥，
5: 这我真知道。
6: 远桥是条狗，
5: 对，
6: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5: 对，
6: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5: 一拉就走，
6: 这是
5: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6: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5: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7: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6: 哎呦，这
5: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6: 咱还有没有了？
7: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6: 行，
7: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6: 三毛。
7: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6: 对，
7: 老三
6: 推高了。
7: 对，问他，我问他。
6: 哎，
5: 又来一个。
6: 多 心思
5: 还挺快的嘛。
6: 咱有的是，
5: 你说一个好的。
6: 好的啊，
5: 我准猜着。
6: 我先酝酿一酿啊，
5: 酝酿。来，
6: 我妈有仨儿子，
5: 仨儿子，
6: 大的叫大毛，
5: 大毛；
6: 二的叫二毛，
5: 二毛；
6: 三的叫什么？
5: 三毛啊，
6: 石富宽呐。
7: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5: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7: 不是这乱了，
5: 这么乱七八糟的。
7: 怨我！
5: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6: 这不赖您，这赖
5: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7: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6: 好，
7: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6: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7: 啊，
6: 没答案。
7: 有答案呢？
6: 怎么回事？
7: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6: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7: 这回咱打了这，
6: 得嘞，
7: 来，
6: 得嘞，得嘞，
5: 撤。
6: 哎，
7: 总教习，让他过来。
5: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7: 不
5: 好，
6: 厅长，
5: 哎，你说吧。
6: 铁锅是吧？
7: 啊，对。
6: 是有一个人
5: 啊，
6: 拿铁锅
5: 哎
6: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5: 俩豆。
7: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6: 他怎么知道的？
5: 这什么？
7: 你告诉人家呢？
5: 哎，
7: 得了，
6: 不是
7: 这回咱们
6: 换战术，
7: 咱俩也绕住了。
6: 怎么？
7: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6: 高了，
7: 这回就打着他了。
6: 您这边，
7: 哎，我来，
6: 照相出来好看呀。
8: 那高老师，
9: 哟呵，
8: 是
9: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5: 哟呵，
9: 啊，
5: 换战术了
9: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5: 先热了是怎么着？
9: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5: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9: 啊，就这意思。
5: 我说这，您甭说猜
9: 啊，
5: 大门您都找不着。
9: 那，
5: 听我这个
9: 啊，你来。
5: 说什么东西啊？
9: 啊，
5: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9: 这
5: 多好，这个。
9: 这是打什么？
5: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9: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6: 没有。
9: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6: 告诉他什么了？
9: 高老师，猜着了，
5: 猜着了。
9: 这是。耍狮子，
6: 你听着，
9: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5: 舞狮啊，
9: 对，
5: 不对？
9: 谜底，
5: 不对，
9: 肯定对。
5: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9: 当然有了。
5: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9: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5: 那我知道，
9: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5: 对呀、啊，
9: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6: 对，
9: 加在一起三头，
6: 那狮子还一头呢，
5: 六耳呢？
9: 更对了，
5: 你说说，
9: 俩人，四个耳朵，
5: 对，
9: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5: 六
9: 耳，
5: 八条腿呢？
9: 更对了，
5: 你说说呀，
9: 两个人四条腿，
5: 四条腿，
9: 那狮子四条腿，
5: 对呀，
9: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5: 还真赢了，一只眼，
6: 对，一只眼呢？
5: 一只眼，
7: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5: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7: 一只眼
5: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7: 这我
5: 一只眼，
7: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5: 猜不着了吗？
7: 猜不着，
5: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7: 谢谢。
5: 猜不着，我告诉你，
7: 您告诉我，
5: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7: 您给讲讲。
5: 春节期间呢，
7: 啊，
5: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7: 你得讲出道理来，
5: 当然有道理了。
7: 三头什么意思？
5: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7: 啊，
5: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7: 六耳，
5: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7: 哦，
5: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7: 八条腿，
5: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7: 哎，
5: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7: 一只眼，
5: 没听清楚
7: 啊。
5: 我奶奶一个头
7: 啊，
5: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7: 不
5: 三头，
7: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5: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7: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5: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6: 他还急了，
5: 两条腿，猫四条腿。
7: 我问你一只眼，
5: 为什么？
7: 一只眼怎么回事？
5: 一只眼呢？
7: 啊，
5: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7: 怎么回事？
5: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 一只眼，
9: 什么玩意儿啊？
0: 风雨不改，
1: 笑声长流。
0: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0: 四门功课呀，
11: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10: 以说当先，
11: 是
10: 以学为主，
11: 这个学也不简单，
10: 就是模仿。
11: 对，
10: 您都能学什么呢？
11: 那学的太多了，
10: 给各位介绍一下。
11: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0: 嚯，
11: 地下跑的，
10: 嚯嚯，
11: 河里头浮的，
10: 嚯嚯嚯，
11: 草坑里蹦的，
10: 嚯嚯嚯嚯，
11: 一样也学不了了。
10: 为什么？
11: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0: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1: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0: 都能学。
11: 哎，
10: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11: 咱们配合一下，
10: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1: 好啊，
10: 您出个主意
11: 啊，
10: 咱们学什么好？
11: 让我出主意，
10: 捡您的强项来。
11: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0: 聋子打岔，
11: 行吗？
10: 这我可拿手。
11: 这么说您拿手？
10: 你说东我说西
11: 啊，
10: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1: 就这么有意思。
10: 咱学一学。
11: 行啊，
1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1: 啊，
1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1: 哎，
10: 对吧？
11: 我是你四爷爷。
1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1: 不，你先要的便宜啊。
10: 这里有个说明，
11: 您给讲一讲。
1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1: 您这话也有道理。
10: 再者说了
11: 啊，
1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1: 是什么呀？
10: 街坊辈儿。
11: 哦，街坊二大爷，
1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1: 嗯，
1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0: 就是好拍个老腔。
11: 哦，
10: 咱们学一学。
11: 行啊，
1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1: 嗯，
1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1: 叙叙家常，
10: 就是这个内容。
11: 现在开始吗？
10: 现在开始，
1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1: 可不是吗？
1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1: 哎，
10: 出去溜一溜。
1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0: 洗刷刷洗刷刷。
1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1: 认识您呢。
10: 我是你二大爷。
11: 知道，
1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1: 没有啊，
10: 你扫听扫听去
11: 啊！
1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1: 哦，
1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1: 是啊，
10: 小子
11: 啊，
1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1: 哦，
1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1: 你亏心不？

0: 灰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

0: 长工作服，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里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我不明白，
1: 您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

0: 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2: 想学跳，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走。好好练着。
0: 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2: 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4: 我能唱。
0: 听，
4: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4: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4: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4: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感觉过也没事，老大
2: 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

0: 黑，黑不溜秋，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你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啊、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啊、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丝脖领子，
2: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8: 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我
7: 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 你快跑。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1: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儿子，
1: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10: 倒茶。
1: 不用客气。
1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7: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1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10: 开始。
1: 出去。
1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1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
10: 啊。
9: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0: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1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0: 啊。
1: 这是我的
10: 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9: 我回来了。
1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10: 什么？
9: 倒数第一。
1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
10: 啊？
9: 倒数第二。
10: 有屁就放。
9: 我放不出来。老师。
1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了。
1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11: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1: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1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0: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4: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您有多久没有体验到那种饥饿感了？有研究发现呢，说这个适当的保持饥饿感有助于我们延缓衰老。另外呢，还有三种疾病适当的饿一饿的话啊，没准呢它就消失了。第一呢，就是一部分的胃病，得了胃病吃多了会反酸会烧心。中医说了，说这个脾主运化，一旦您吃多了，脾胃的运动功能它就会失调。如何改善呢？就是少吃饭，保持一定的饥饿感。第二就是有人呢经常因为这晚上吃多了睡不着，他失眠，这个呢也比较好调理。晚上呢我们就吃个七分饱，七点过后呢您就别吃了，有些失眠自然也会消失了。第三就是很多的肥胖了，如果您管不住嘴，就算您天天在运动也减不了，想要减肥别吃太多，稍微的饿一饿。这开学了，前两天的那点新鲜劲儿一过呀，估计有些孩子可能就开始犯嘀咕了，早起上学写作业想想就头疼。可您知道吗，戏台上那些成了角成了腕的人，哪个不是苦出来的？所以今天的名家名段，我们就来听听戏台上那些关于肯吃苦的故事。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王英慧先生演唱的河北梆子《大灯殿》选段。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梨园动态。今天晚上的7:30呢，西安市豫剧团在石家庄大剧院演出的是豫剧《夜寒烟》。另外呢，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呢，正在廊坊市举办。今天晚上的7:30呢，在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保定地方戏曲文化艺术传承发展中心演出的是老调《金沙滩》。同样的，今天晚上的7:30在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青海省演艺集团演出的是青海的平弦戏《口扣》，还有《白蛇传》《断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吕剧保护传承发展中心演出的是吕剧《借年》。青海省演艺集团演出的是青海平弦戏《巧县官闹府搜楼》。明天晚上的7:30呢，在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山东省吕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是吕剧《苦菜花》。那9月6号晚上的7:30呢，青海省演艺集团演出京剧《楼台断琴》。9月6号晚上7:30，在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天津评剧院三团啊，带来的是评剧《夜宿花亭》，还有山西省晋城市明凤剧团演出的是上等梆子《三鸡掌》，还有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人民剧团演出的是秦腔《斩颜良》。
1: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这个开学快一周了啊，今天呢我们就接着聊这个劝学这个主题。不过呢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聊聊这个吃苦。孩子不想上学，嫌苦嫌累，那您就听听戏坛上那些名角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就知道这吃苦到底值不值了。今天第一段呢我们先来欣赏的是豫剧三愿意。这三愿意呢是豫剧丑角大师牛德草先生的代表作。故事非常简单，说的是河南内黄县一个财迷嫌贫爱富，想给两个妹妹退婚，另找一个阔主，结果这钱没落着，妹妹倒让人家给连窝端了。那这出戏呢唱的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事儿啊，大家也是哈哈大笑。可您知道牛德草先生是怎么熬出来的吗？

刘德草13岁开始学戏，家里穷的是叮当乱响，被送到了戏班的时候啊，连双像样的鞋都没有，这师傅严得很啊，练不好就打，可他从来不叫苦，白天练功，晚上背词儿，冬天这手冻僵了，搓热了接着练。他演丑角，脸上画着白鼻子逗人笑，可学戏的时候流的泪比谁都多，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熬了几十年才熬出了牛派丑角艺术。一个吃了尽了苦的人才能把逗乐的戏演到骨子里。这孩子们学东西也一样，现在吃不了苦，将来就有可能成不了事儿。

0: 饭。
1: 好，欣赏完了豫剧呢，我们再来简单说说河北梆子《宝莲灯》。这《宝莲灯》呢非常简单，说的是沉香劈山救母这么一个故事。沉香呢为了救母苦练武艺，是冬练三九，夏练三斧，最后呢凭借着一把斧头劈开了华山。可您知道这河北梆子这出戏它是怎么传下来的吗？它是1959年创排，1960年正式首演，60多年来呢演了1600多场，可以说是长演不衰呀。第一代三圣母齐花坦12岁在印花厂当童工剪纸团，这厂长呢看他眼睛长得大，建议他去学戏。考试的时候呢，老师让他唱戏。

0: 他说我不会，让他喊嗓子他也不会，最后呢简单的唱了几句歌谣就被老师给看中了。进了戏班呢，这苦日子才刚刚开始。练功的时候腿绑在这栏杆上，晚上呢为了不让腿回宫，他把腿啊又绑在床上才睡。演着学手印，有一个动作是跨胳膊，练不到位，老师拎着他转了好几圈，又让他去村里啊找一个小树练，胳膊都磨破了。齐华坦呢后来成了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可说起当年那些苦啊，他当时总是笑着说，那时候虽然是苦，但是心里边高兴啊。河北梆子宝莲灯还有四代传承这样一个佳话，从第一代齐华坦张志远，到第二代王云菊刘凤岭，再到第三代郝世超孙娜，如今第四代小演员已经开始登台了。第三代的演员孙娜家里穷到差点上不了学，老师彭慧恒呢替他垫了好几年的学费，他靠勤工俭学才读完了艺校。午休的时间别人睡觉，他是扫完教室才敢眯上那么五分钟。您看这孩子学习啊，其实也一样，没有劈山的勇气和吃得了苦的韧劲儿，哪儿来的好成绩？
1: 莫非我刘彦昌真的遇见神仙了吗？

怎奈燕昌家徒四壁，何人圣母先替通守戒？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河北梆子三娘教子。三娘教子呢，讲的是王春娥含辛茹苦抚养着非亲生儿子乙哥，教他读书做人这么一个故事。乙哥在这学校啊，被同学嘲笑是没娘的孩子，他生气啊，回家呢就顶撞这三娘。这三娘也是气得要断机绝情，可最后呢，他还是忍住了，用古人的故事劝儿子：“你看看人家古人是怎么读书的。”凿壁偷光，迎囊映雪，头悬梁，锥刺股，哪个不是下了苦功夫的？那这出戏里啊，有三娘的一大段唱，唱词是句句扎心啊，把不读书将来怎么办这个道理啊，说的是明明白白的。听着这一段，咱家里那些嫌读书苦的孩子，也就该想想了，现在不吃苦，将来怎么办呢？

0: 儿啊，
1: 你这不读书的思想，未将我全然明白。像是你见那旁人家的饭桶下得血来，在大街玩耍，你也有玩耍的心肠。儿啊，你可真比旁人家的饭桶，旁人家的饭桶有依有靠，上有一双父母，下有三兄四弟。儿啊，你竟靠着谁来？你靠着为娘我，我本是中年寡女，只身孤单，能说不能行。你靠着家人结拜，他本是年迈之人，他

儿啊，你还靠住你那爹爹？他本是死去的人了，儿啊，岂不知学成了如金如玉，学不成如土如泥，学成了如何如道，学不成如好如草，如何如道乃世上之珍宝，如好如草徒惹人烦恼。儿啊，你往这尘世上看来，世事一段的虚化，人情全都是假，学历中他有几家，学历是金上片话。而今年上六，全然不知忧或愁，少时不立志，年华似水流，朝月当秋，暮夜当秋，发奋忘食，乐也忘忧，要把那邪言妄传汉奸做透。而今不读无彻书，劳累若够恐怕透，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7: 好，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这是石家庄的耿女士，点播的是河北梆子哪吒啊。我们来欣赏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先生的代表作《哪吒见塑像选段》。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邢台的彭先生点播的晋剧表演艺术家王爱爱的作品《打金枝》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李元峰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钱。
1: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
3: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4: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5: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6: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7: 妈。
3: 哎，好孩子。
8: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羍，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

0: 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

0: 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1: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
1: 哎
2: 呢？
1: 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0: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2: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0: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
1: 哎
0: 天啊。
1: 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0: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啦？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儿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

0: 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 对，
0: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的事。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8: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春花姐真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7: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9: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2: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4: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4: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4: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
13: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4: 那肯定的。
13: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3: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3: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4: 这春花姨，我
13: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4: 妈，
13: 小杨，你叫我啥？
14: 妈！
13: 哎，好孩子！
14: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3: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3: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3: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5: 我同意，同意。
14: 爷爷，
13: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6: 春花姨新年快乐。
17: 春花姨，过年好！
16: 给您拜年了。
14: 刘叔叔好。
4: 哎哎，
14: 珊珊姐，新年快乐！
18: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3: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

0: 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1: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2: 为什么呀？
0: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1: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2: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3: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4: 我是青山门，
5: 我是郑车明，
6: 我是吴宇良，
5: 凝学伟
3: 善，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7: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我的爱。
1: 好戏押韵。

女儿走今天一生啊，再买点果子，哎，买点糖啊。孩子们待我如亲属一样，哥嫂们处事也善良，啥是亲，啥是义，哥嫂受苦我也心伤。

0: 好戏雅韵。
1: 圣旨下，
2: 万岁！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封府尹包成，自入朝以来忠心为国，堪称大宋忠良，其功可嘉。虽严于鲁迅，仍日夜操劳，龙心甚为不安。故命包成将开封府尹交还，至相国寺念经拜佛，一向万年待操生继任开封，王爵谢恩谢。

0: 是何人？天我宝藏哎！
1: 他乃庞太师妖国九宝走呀。
0: 梦人间，且

天下的黎民。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听你心。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0: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和。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

0: 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春耕夏耘
8: 秋收冬藏，
7: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8: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7: 共建美丽河北。
8: 乡村振兴抗河北。
7: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8: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
9: 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大家好，欢迎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主播华新风和您说一说凡人亦不凡，微光终成炬。移风易俗我先行，一起走进中国好人国网零售供电公司台区经理邢海明的故事。首先进入移风易俗新风尚。
8: 移风易俗新风尚，

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日前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省共有4人上榜，他们分别是28年坚守让荒山变金山、带领乡民增收致富的陈水阳，开展红色宣讲300余场，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的老党员骆宗明，连续20余年为残障群体开展义诊的残疾医生张军鹏，和46载诚信经营暖邻里的修鞋匠张永良。日前，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在江西赣州召开。据介绍，经过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水平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但整治进展还不平衡，整治成果还没有得到充分巩固。一些地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仍然突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必须逐步完善工作体系，持续迭代整治措施，有效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巩固拓展治理成效，促进文明婚俗从外力推动一步步转为群众自觉。9月1日，新学期如约开启，全省各地中小学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将家乡认同、红色教育、传统文化、法治教育、心理健康等元素融入入学教育，引导青少年以饱满的精神面貌开启新学期。近年来，石家庄市扎实推进身边好人培树工作，按照发现

0: 一批，储备一批，推出一批，宣传一批的工作思路，构建起选育宣力全链条闭环推进体系。目前全市已涌现全国道德模范9人组，省级道德模范23人组，中国好人107人组，河北好人281人组，各地各级身边好人和道德模范累计数千名。以上就是移风易俗新风尚的内容，稍后进入主播画新风。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5: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6: 主播画新风，

主播画新风，欢迎收听。本周一，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揭晓。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自2008年“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开展以来，18载岁月流转，一批又一批中国好人感动着你我。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一件件平凡小事温暖人心，用一束束微光照见文明。凡人为何不凡？因为他们拥有令人钦佩的毅力与信念，是面对辛苦时的坚守，是面对危险时的挺身而出，是对诺言的坚守不渝，是对责任的无声践行，是对善良的执着守护。本次上榜的中国好人中，有把宣讲红色故事当作毕生使命的九旬老党员，有用无畏勇气震慑住疯狂歹徒的普通司机，有信守爱心之约19年的乡村理发师，有以坚守的身影筑牢防汛安全堤坝的基层水利人，有用柔弱肩膀为三代人撑起爱与希望的好媳妇。他们都将平凡的日子过成了不凡的坚守。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普通人，用最朴素的方式践行着最可贵的价值观。微光何以成炬？答案藏在感动带动行动的良性循环中。中国好人的事迹不仅感动了身边人，更借助网络引发了全社会的共鸣。在他们的感召下，越来越多人见贤思齐，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于是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一束光汇成了一团火。与此同时，德者有德，好人好报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各地普遍建立健全身边好人礼遇机制，从常态化走访慰问、邀请参加重大节庆活动，到景区免票、政务服务优先、免费体检乃至就业推荐，一系列干货满满的暖心举措，切实增强了身边好人的荣誉感、自豪感与获得感。当尊崇好人、学习好人成为社会共识，向善的洪流便有了不竭的动力。

0: 他们或许就是那个在电梯里帮你挡一下门的人，是那个雨天愿意标签，而是把做好事当做一种日常习惯。这束微光就已经照进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温暖，把平凡的日子过得踏实明亮。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移风易俗，我先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刚才在节目中我们说到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 博省有四人上榜，修鞋匠张永良就是其中之一。在文安县新闻道和永定路交口有一台老式手摇修鞋机，每天清早修鞋匠张永良把它往路边一支，人往小马扎上一坐，一天的活就开始了。
1: 80年那会儿啊，是在百货商厂门口的。我这91年的时候办这边来的，46年了。当时吧18虚岁，就是80年那会儿参加高考吧。听说我学习成绩不差，因为我这腿不行，左右腿小儿麻痹好几阵。我物理老师对我特别好，特别关心我。考完之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的你甭看分数了，你看了给你打几更大，嗯，条条大路通光着，并不是非得干这个矿大学。
2: 开个城市干什么事都行，
1: 哎呦，当时激动的哭了。当时立志，我自个儿必须搁这闯出一条道来了，怎么得生存呢？怎么得活着？干这个我就得干，不干好了，要么就不干。跟他现在这40多年了，人们大伙都挺认可的。很多人就认他这个地儿，有的人就是不修鞋的时候呢，像那些个大伯呀、大爷，愿意上他这坐会儿，跟他唠会儿嗑嘞。
3: 家里有分堂家去的，每回。
1: 连着歇个一两天、两三天，这有人打电话，把电话问我，怎么不来了？有的是住这边的，有人不住这边的。他也往这边玩来聊天来，到这儿吧，人们不说是非，光是聊天，看不见吧，他就跟有点什么东西似的。
2: 大伙儿你也都信任他，老是有什么事儿，有求必应，方便了大伙儿，方便了群众。
1: 这回有一个是用请的事儿，他们两口子。 哎呦，俩人这么愁眉不展的，那个鞋坏了，他们这修完了鞋之后，他说的，说我没钱了，我说没钱呗，他说的钱包丢了，这就掏走了，我说没回家呢，回家没钱了，我说回家就多少钱呢？他俩人拿这个30块钱吧，他们说我说给你吧，我给他30，当我做好事儿了，我心里我也不觉得怎么闹，我觉得我心里边我觉得帮了别人，心里边更舒坦。<笑>
3: 最记忆深刻的，又是中了学成的，原来那会儿吧，他们老找修鞋，修鞋之后呢，他就来了，他说这个拉锁修修，修一拉锁，我说兜里东西嘛，他说没有，哎，都放这了，又拿拉锁里没拿，这么沉呢，我这一摸吧，好，还1万块钱，还一沓着了，哎呦，我一看这里头有现金，有1万块钱，还有散的，我说放上，原封不动的放上，放上之后呢，咱也联系不上他，我都给这个经理啊打电话，我说的你们哈这个服务员，我让这修拉锁来着，那钱丢着了。
1: 还没拿走，没想着说给他，俺们这个后来他拿来好，钱俺谢，又想着抻出来几张来，他说给我一个，我说不要不要，我说是我的钱，我说我要，不是我的，我这得分文不取。

0: 这是你的，不是我花着不舒心。
1: 我没结婚之前一直都找大哥，我大儿子都22岁了，我这小子才2岁，你想想多重要多大？我跟你这么说得了，我虽然说没哥们弟兄的，大哥可实在了，亲哥硬。
2: 什么事儿啊，都替大伙儿着想，是咱们文南人值得信赖的人。
0: 我都是在我能干活的时候给大伙儿都帮忙，该挣的钱我挣，不该挣的钱我不挣，我这心里坦，我不亏人不欠的。

0: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中国好人邢海明。邢海明是国网零售供电公司的台区经理，大家更习惯叫他背篓电工。他扎根太行深山灵寿县木佛塔村，35年多来，他利用巡线工作之余，背着背篓，骑摩托车，免费帮山里老人烧买生活用品、药品，还帮村民把山货带到山下售卖，分文不取。多年来，他用坏10几个背篓，骑行几十万公里，一边守护山区供电，一边默默帮助乡亲，用平凡善举温暖大山里的百姓。
1: 有人干副业是为了增加收入，但是你见过一份副业干36年却一分钱不赚的吗？在太行山的深处啊，有一位电力工人，他就干着这样一份连续36年不挣钱的副业，但他却成了当地村民心中最靠谱的那个人。
2: 这
3: 呢，
2: 梁
3: 叔。
2: 啊，这呢。
3: 啊，
2: 买鸡蛋
3: 了。
2: 啊，买个鸡蛋，你敢买没？
3: 哦，这。
1: 哎，小周啊。
3: 啊，好。
1: 哎，大家您好。
3: 村里交通也不方便，没有假日上来卖，我没钱个，有了鸡蛋可能嘛，往超市里买一下的。
1: 大叔啊，他这样上门多少年了？
2: 30多年了。
3: 往下去给你称一下子，回来给你结啊。
2: 啊，谢谢哈。
3: 来。啊，值点钱。啊，谢谢。
2: 还没有上班去啊？
3: 上班去，你打电话说你去钱了。
2: 嗯，来。
3: 哦，这是你的社会保障卡。哦，去多少钱？
2: 7500。
3: 500。
2: 啊。
3: 啊，这我给下了班
2: 了。
3: 我
2: 买个药。
3: 没了什么药啊？
2: 抢骨癌。
3: 啊。这和家人一样哈，没有家那么多的想法。这就是说，这么多年，小孩们不在家，我照顾你也是理所应当的。
2: 天天就是这段时间，
3: 没事。哎呀，我毕业没家个本事，就是给老人们送点东西，买点东西。小孩们不在家，叫我给你们买点菜啊，他们这个买这个生活用品可多了，啊，因为每天就做呀。
2: 哎呀，我这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就不知道怎么感谢了，就是。
3: 哎呀，感谢门儿的，这不正自己家人呀，我也帮不了个什么大忙嘛，就是顺手给你把这个事儿给你弄一下子，也没有啥什么事儿，是吧？
1: 行是吧？就村民们除了让您下山帮他们卖东西，然后也让您帮忙烧一些东西。我看刚才那个大叔，让您帮他从社保卡里取点钱，
3: 啊，对，取钱，
1: 还买点药。那36年帮着这些村民们，就是采买这些东西。您这背篓里装的最轻的和最重的都是哪些？
3: 哎呀，这个乡亲们，卖东西谁家也都不一样，有卫生纸，有洗洁精，红糖、白糖，酱油醋。
1: 比较轻的日用品，
3: 这是最轻的，最重的我也就这个篓子也就放不下了，就是说拉沙子呀，
1: 拉洋灰，
3: 拉钢筋。
1: 那您像上下山这么一趟，过去是走路，现在是有摩托车了
3: 啊？
1: 这个大概上下山一趟得多久？
3: 哎呀，这步行像我年轻时候得1个半小时，这时候上岁数了也，
1: 年轻是1半小时走路。
3: 像这时候骑上摩托车就是3分钟
1: 啊，骑摩托车半小时
3: 啊，半小时。
1: 通常在上班之前，邢海明会把乡亲们要卖的东西烧到山下卖掉换成钱，再帮他们去商店采买一些日用品，然后呢去快递站去取一下快递。而今天他有两个重要任务，一个是帮老人取钱，另外呢就是帮老人买药。下单采购装篓配送，邢师傅这套快递的操作流程啊，比某些服务站的快递员还要熟练。36年无偿的给乡亲们做这种快递员一样的跑腿工作，家里人有没有怨言？您自己有没有动摇过？
3: 一开始不是很怨。

0: 哎，为什么呢？你回来耽误了家里活了，所以说时间长了，家里也理解了。
1: 听说您有一次在给乡亲们办事儿的时候还受伤了，那次之后您也没动摇，接着帮大家干活。
0: 对，奔着咱们这儿七十二拐路也特别难走，
1: 七十二拐路，
0: 哎，特别难走。有时候冬天下雪路滑，夏天的雨霜暴雨，有时候拐那次呀，我拐弯的时候，一连人带车摔出去。摔断一根肋骨，
1: 摔断一根肋骨
0: 啊，疼了二十多天，但从来咱也没有家想过放弃。一想到这村老子们在家在拿这个东西的，咱这点苦也不算啥，能给他们做点事儿，咱心眼里觉得，也值。
1: 那三十多年，你这个背篓背坏了多少个？
0: 你看这个十七个了，
1: 这是第十七个了
0: 啊，这是第十七个了，这是我亲自。编织的，
1: 您自己编的
0: 啊？我自己编的，这你买下的不急是吧？搁乡亲们那背这个鸡蛋，放在里头，给你送回不了也回不了。给乡亲们办事儿，必须得谨慎。
1: 那您今年也57周岁了？
0: 五十七了。
1: 可能再过几年就退休了。那您这背篓有没有想过谁替您接着背下去？
0: 这我再有4年多我就退休了。我只要我能走动。我也希望一直为乡亲们跑腿，也希望年轻人街上，多关心山区老人吧，把这份温暖的，一直传下去。
1: 36年，背坏16个背篓，行程超过30万公里。电工邢海明的背篓里装的不仅有乡亲们的柴米油盐，也有一个人对一群人的惦记和牵挂。往返山间的这个小背篓里啊，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岁月如常。邢师傅说，明天他还会在路上。
2: 今天的移风易俗故事会就到这儿了，您可以通过纪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纪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下次节目再会。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4: 妈，我想你了。
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5: 妈，记得按时吃饭。
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

0: 兰芳原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花和尚鲁智深离开了五台山，够奔东京汴梁城啊。往前走，一口气儿走了半个多月。这天傍晚时分呢，来到了一处庄园呐。一看呢，这庄后重重叠叠都是乱山，再赶过去那恐怕没地方休息了。干脆啊，我今天就在这庄上借宿一宿吧。想到这里啊，鲁智深迈阔步就来到庄前呐。到这一瞅，就见呐，数十个庄客里里外外急急忙忙正在那搬东西呢，看那意思呀，要大搬家。鲁智深赶紧走向前去，把禅杖往旁边这么一插，双掌合十，打了个问讯呐：“阿弥陀佛，各位施主啊，天色将晚，小僧赶不上宿头，欲借贵庄投宿一宿，明早便行，不知可方便否？”“不方便。”问，哎，鲁智深一听，这够干脆的呀。庄客说话了：“哎，这位大和尚啊，不方便，我们庄上今天晚上有事儿，不留客。哎，有块地儿让洒家睡个觉就成，明日天亮就走啊。”“和尚啊，你还是现在赶紧走吧。啊，住这里，嘿，住这里你就是找死啊。”“嗯。”鲁智深呢，没听明白这话什么意思，怎么我在你这里住一宿还住死了呀？“哎呀，和尚啊，赶紧走吧，赶紧走吧，走慢了就把你抓起来捆着了啊。”鲁智深一听越来越不像话了：“哎，你这村的人好没道理呀，洒家没说什么，为何要捆绑洒家呀？”鲁智深呢，一声劲，砰，把禅杖拔起来了，哗楞楞一晃，正要发作，就这个时候，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来了：“哎哎哎哎，又出什么事儿啦？”随着这。

声音呢，由打庄院里头走出来一个老人来，但见这位老者年逾六旬呐，须发洁白，手里拄着一条过头拐杖，一走三颤呐，肩屈头低，头上裹着三山暖帽，足穿四缝宽靴，腰系青黛色的布袋子，身上穿着鱼肚白的罗衫，那真好似山前都土地，海底老龙君呐、啊，长得慈眉善目，但是呢，脸带泪痕，面露忧色，不知道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出门一看，庄客们围着一个大和尚，哎呀，你们又胡闹什么呀？还嫌咱这庄里事儿不多吗？庄客们一看，恶人先告状啊。翁过来了，老太公，是这和尚要打我们的。嗯，鲁智深一听，这纯属瞪眼说瞎话呀，赶紧解释，老人家别听他们胡说，小僧乃是五台山来的和尚，要上东京去办事儿，今日贪图赶路，误了宿头，想借贵庄投宿一宿，哎，刚问个方便不方便，就要捆绑洒家，这不是岂有此理吗？哎，这老者呀听明白了，狠狠地瞪了众人一眼呢、啊。既然是五台山来的师傅，就请随我进来吧。鲁智深看得出啊，这老者可能是庄里的当家人呢、啊。他也狠狠地瞪了众人一眼，扛着禅杖，跟着老者就进了庄院了。到了正堂之上，分宾主落座。这个时候，老者就说话了：“师父休怪，庄客们今天呐心里不舒服，慢待了师父啊。”无妨无妨。鲁智深就这么一个人，吃软不吃硬啊。一看老者这么客气，他的气儿啊也消了。老者又说了：“老汉我最是信佛。”一向敬重三宝，虽然今夜确实我庄上有事，但也不敢不留师父歇脚啊。哎呦，鲁智深赶紧起身道谢，多谢施主，小僧不敢动问，贵庄高兴啊。请坐请坐，老汉我姓刘啊，这里啊叫做桃花庄，大家都叫老汉桃花庄刘太公，也算是庄里管事的吧。敢问师父上下怎么称呼啊？洒家俗姓鲁啊，法号智深，你叫我鲁智深就行了啊。哦，原来是智深大师啊。嘿，鲁智深一听，我这就成大师了。刘太公又问，我这就给师父安排晚饭，不知道师父肯吃荤腥吗？洒家不忌荤酒。谁问你酒呢？他馋了，甭管什么荤腥白酒我都不挑，有就成啊，牛肉狗肉但有便吃。呵，他倒挺爽快。好好好，既然师父不忌荤酒，我就叫庄客取酒肉来。时间不大，给鲁智深呢摆了一盘子牛肉，四样菜蔬，一双筷子，一壶酒。鲁智深也不客气，抄起筷子，拎起酒壶，饭还没上完呢，全清光了。等饭上来，又把这饭吃个精光。哎呀，师傅好饭量啊，不知吃饱了没有？还成吧，饱了。那好，那今天呢就只能安排师父在外面耳房中休息一夜了。不过呢，师父啊，有句话您是一定要记住了，甭管今天晚上外面再热闹，师父您千千万万不可出来窥望，您睡您的就行了。鲁智深一听，鲁智深心说，怎么了这是？今天这桃花庄的人怎么一个个的都那么古里古怪的啊？敢问贵庄今夜有什么事？

儿啊！哎，刘太公一听这一句，更加愁云满面了，眼圈都红了，一摆手：“甭问了，不是你出家人该管的事儿啊！”哎，太公，你这是怎么了？愁眉苦脸的，难道说你是在怪小僧来搅扰了你吗？你放心，我吃不白吃，睡不白睡，明天一早给你饭钱房钱的。哎呀，师父啊，您误会了，我一向斋僧布施，哪会增敬师父一个呢？那你烦什么呀？还不是因为我家今夜小女招夫，故此烦恼啊！啊，鲁智深一听，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喜事儿啊，何故烦恼啊？哎，这不是这门亲事，我家不乐意不是？嗨，我说刘太公，既然不是两厢情愿，你又何必招赘这个女婿呢？哎，师父啊，您有所不知啊，老汉我呢只有一个女儿，今年方得19岁呀。之前呢尚未许配人家，一直待字闺中啊。这不是吗？离此地不远有座山，叫做桃花山。最近山上啊来了2个山大王啊，安了山寨，聚集起了600-700之众，在此地打家劫舍，官军都奈何不了他们呐。结果呢，前几天他们到老汉庄上讨粮要东西，正好看到了我那女儿。那山大王当时眼都直了，扔下了20两金子，一匹红锦为定礼，非要说今天晚上是良辰吉日，他要前来入赘老汉庄上啊！他们那么多人，如同凶神恶煞一般。小老儿，我哪敢跟他争执啊？惹恼了，恐怕他们血洗庄园呢，也只能忍痛把姑娘给他，那心里能乐意吗？因此烦恼啊！哎，跟师父无关呐，嘿。鲁智深一听啊，心说这个世道怎么了？怎么到处抢男霸女，发生这样的事儿啊？喂，他刚想把帮金翠莲打镇关西那个劲儿头拿出来，但一看这刘太公啊哆哆嗦嗦那个怯劲儿，又怕把这老头子给吓着了。鲁智深大眼珠子一转悠，嘿，有了。鲁智深这人呢也挺可爱的。哎呀，太公啊，闹了半天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值当的愁成这般模样吗？我有办法让那山大王回心转意，不娶你这姑娘，不就成了吗？啊，大师傅，那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您怎么能够劝他回心转意呢？哈哈哈哈！太公啊，你这就不知道了，洒家在五台山至真长老那里学了一种本事啊，什么本事？嘿，劝人向善，说姻缘呐，这可是佛家真法门呐。哪怕是铁石人，洒家3言2语也能劝得他回心转意，是吗？你看，你到底信不信佛呀？我信呢，那就完了呗。佛法无边呐！这样，今天晚上啊，你让你姑娘去别处睡去，我就在你女儿房间里等着那山大王，给他说姻缘，一定劝得他回心转意，弃恶从善。你看好玩儿，嘿，不好玩儿啊？好玩儿啊？不，好不好啊？好倒是好，只是万一捋着虎须惹恼了山大王，那可不得了啊！嗨，太公啊，难道洒家的命就不是命了？你放心，
说也

冤吗？我们自有方法。还是那句话，佛法无边，阿弥陀佛。这刘太公啊，本身就信佛，还真就信以为真了。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是我家有福，遇到了活佛下降了。他真信了他。哎，不过可有一件事情你得注意。什么事儿啊？见着那山大王，你可不能说我在你的女儿屋里，他要进来呢，我就能睡动他。但是他要是提前知道我在这里，他不进来，他跑了，嘿，那洒家可就没辙了啊。哦哦，明白，我不说，我不说。师傅，您还要吃点东西吗？吃饭呢，饭够了。如果还有酒，可以再喝点。有。刘太公赶紧又让人去厨房端了一只熟鹅，今晚办喜事啊，现成的，又搬来一坛子酒。嘿，鲁智深这个乐呀，熟鹅就酒一会儿就吃完了，这一下子酒足饭饱了。鲁智深让庄客把自己的包裹先放到齐的地方，然后提了禅杖，带了戒刀，让太公带着，他就进了小姐闺房了。这个时候啊，姑娘早已经躲到其他地方去了。鲁智深一摆手，行了，你们该忙啥忙啥去吧，做好迎客的工作呀。那师傅您，我在这等着呀，给他说姻缘。好好好。刘太公和庄客们都出去了。鲁智深呢困了，心说山贼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呢，我先睡一觉，养精蓄锐才好给人说姻缘呐。也没鲁智深那么干的，他喝了酒啊，就觉得浑身燥热，把戒刀往床头上那么一扔，禅杖往床边那么一靠，三把两把他脱着精光，直溜钻进小姐床上去了，啪啪把这如意金钩上的销金帐子往下一挑。鲁智深呢，嘿，往小姐床上那么一躺，绵绵的，软软的，香喷喷的，哎，真美呀。他打起呼噜来了。刘太公啊，在外面还是按照婚礼在那忙活呀，整个庄园是张灯结彩，排摆喜宴，专等山贼到来呀。也就是刚到定境天，哐哐，一来哇，一来哇，一来哇，就听远处啊，锣鸣鼓响，唢呐声声啊，来了。刘太公啊，到了庄门口，往远处那么一看呢，远远的来了一条火龙啊。怎么都点着火把呢？得有四五十号人呢，吹吹打打，眨眼之间就来到眼前呢。一看那些小喽啰们，一个个刀枪上都缠着红绿布条子，脑袋上全插着野花。大王要成亲了吗？怎么也得喜庆些呀。前面呢摆着四五对红纱灯笼，照着一匹高头大马呀，马上端坐着就那位新郎官山大王。就见这位啊，看年岁27、28，不到30，中上等身材，虎背熊腰，一张圆脸，短眉毛，小眼睛，大鼻子，大嘴叉子，光嘴巴没留胡须，头上戴着搓尖深红袜面巾，鬓旁插着一只萝卜相声花。什么叫相声花呀？就是假花，哎，用萝卜做的，上身穿着婉容金绣绿罗袍，腰间系着一条销金包肚红搭膊，足蹬一双对眼云跟牛皮靴，穿着绿色的中衣，胯下一匹高头卷毛大白马，嘿，打扮的呀还真就挺美的，但是满脸的酒意呀。看这意思呀，在山寨里头人家自己就先庆祝一番了，都有了7、8分醉意了。这刘太公啊，虽然心里头敲鼓，但还得带着庄客

0: 们笑脸相迎啊。这时乐山大王已经马到庄前了，甩凳离鞍，刘太公赶紧的亲朋抬斩跪倒在地。众庄客一看老丈人都跪女婿了，我们还愣着干嘛呀，哗全跪下了。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呀，哈哈哈哈，这位山大王啊赶紧伸手相搀呐、啊！哎呀，您是我的丈人呐、啊，哪能跪我呀？哎，大王诧异，老汉不过是大王治下之人呐、啊。哦哦，啊啊啊啊！哎，这山大王啊，本来就有了七八分醉意了，听完这话更高兴了。你放心，我给你做女婿呀、啊，你不亏呀、啊。是是是，大王，空地之上这五六席呀、啊，都是给各位兄弟准备的，大家辛苦，让大家入席吃喝吧。嗯嗯，好，大家都别客气啊，我老丈人管的饭，大家放开了吃喝，谢二寨主，谢二寨主。我说三儿啊，啊在，你把我这马拴在绿杨树上，拴牢靠了。是。这喽啰兵啊赶紧拴马去了。刘太公赶紧说，大王请入厅堂。哎呦，老泰山您先请。请。这边翁婿二人携手揽腕一起就走进厅堂啊。一看这里红烛高请，大喜字贴在正当中，四下都是张灯结彩。正中央这里早就摆上了一桌丰盛的喜宴了。刘太公连敬了山大王几杯之后，这山大王啊就有点坐不住了。丈人呐、啊，我的夫人现在哪里呀？啊，可能是怕羞，不敢出来。哎，这都夫妻了，害什么羞啊？得了，他不出来，那我去见夫人吧。好好，老汉亲自引着大王前去呀、啊。说着，刘太公拿了烛台引着山大王就转到了屏风背后，来到了新人房前。刘太公一指，这间就是，请大王自便。好好，自便自便，你也自便。是。刘太公啊拿着烛台一转身，他先溜了。山大王啊推门就走进洞房了。他满心呢光想着那洞房里的小娘子了，他哪知道啊这洞房里头躺个和尚啊。他推开房门一看，里面黑咕隆咚的。哎呦，这山大王也乐了，我这老丈人也真是的，哎呀，也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呐。这屋子里头也不给点个灯，让我那夫人黑咕隆咚的在那里坐着。赶明个我叫小喽啰在山里头扛一桶好油来，屋里点他十盏灯，那多亮堂啊！啊啊啊啊啊！娘子，我来啦！他一进屋啊，这鲁智深就听到声音了，他就醒了。鲁智深已经睡了一大觉了，这酒也醒得差不离了。一听这话呀，鲁智深差一点儿没笑出声来。山大王没听到新娘子的回答。啊啊啊啊啊！娘子啊，还害羞呢？哎呀，别害羞啊！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桃花山的压寨夫人喽。一边叫着娘子，一边呢就摸到床前，哎，在这儿呢。啊啊啊啊！唰，把销金杖那么一掀，娘子，我来了。哎，往里就摸，这一下子呀摸到鲁智深的肚皮了。哎呦，这什么东西，他就感觉到噔噔噔噔的，那不是女孩子肌肤那么的嫩滑温润呢，这大老爷们的肚皮那手感能一样吗？再往上一滑了，呵，怎么的拉手，鲁智深胸前半扎多长的护心毛啊，那能不拉手吗？哎呦，这么一葫芦，鲁智深有点痒痒肉啊，实在忍不住了。哇哈哈哈！哎呦，我的妈耶！把这二寨主吓得呀，这媳妇儿，这怎么变妖怪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

0: 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1: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5: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4: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5: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4: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
6: 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5: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拽我一下。
4: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7: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8: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6: 就是啊，也吓死了。
5: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4: 哦，是啊。
1: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
1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 经马连良

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

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会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

0: 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的，你
2: 的
3: 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2: 中医的中药辨证，
4: 要保证4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今天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段东鹏大夫，和大家来讲解气温波动，警惕流感侵袭。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骨伤治疗室主任副主任医师国延军，为大家来讲解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肌肉骨骼疼痛的神器。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肌肉骨骼疼痛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最近一段时间呢，气温波动，流感季即将到来，我们应该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防治流感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段东鹏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段主任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0: 咱们是不是这个流感季快要到来了呢？
2: 对，每次一到这个季节变换，特别是我们这个冬季的时候，流感就是我们这个高发的一个季节了。
0: 一般情况下我们出现相关的这样的流感季的时候，如果感染流感一般都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2: 这个我可以先从一个病人这块给大家聊聊，就是说我们之前救治的一个男性啊，他是有42岁，平时身体还是很不错的，从来也没有打过这些流感疫苗。他第一天出现的症状就是出现的这个咽痛乏力，他自个儿认为是这个上火了，然后就买了点那个中成药的这个感冒药，然后就吃了。第二天以后这个症状没有减轻，反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加重，我记得当时是已经到将近40度的高烧了，严重的咳嗽，呼吸都已经很急促了，全身的肌肉酸痛。但是他觉得问题不大，他说再扛一扛，是吧？不行了再去医院。第三天的时候

0: 来之后就发现他意识有点模糊了，有点迷糊了，喊他就是有点反应有点迟钝，这会儿才打了120，赶紧到我们的那个急诊。我们经过给他快速的检查救治以后，这个人已经出现了一个我们说的重症肺炎和一个呼吸窘迫综合征了。经过后续的一个核酸的检测，病原的核查，它是一个甲型流感引发起来的这个重症的一个肺部感染，也是险些没要了命。也就是通过这个病例给大家就是说想做一个小科普，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流感和我们普通的感冒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们不能说是吧，当出现这个情况考虑是流感的时候，反而觉得是一个普通感冒。因为我们这个流感啊，我们把它简称为是一个什么，统称为流行性感冒，它是由流感病毒引起来的啊。而这个病毒又分甲乙丙，其中我们这个甲型是容易引起来这种大的一个流行，而这个病毒啊的传染性特别强，通过我们这个飞沫呀或者接触啊都可以引起来。然后我们的普通感冒往往是一些鼻病毒或者是冠状病毒，如果流感和普通病毒起病的话，流感是要起发病的要突然的更迅速，而且这个高烧比普通感冒也要更高，它的全身症状像我们的头痛啊、肌肉酸痛、乏力也比普通感冒要重啊。而且这个特别是在我们说的老人啊、小孩、免疫力抵抗力低的这个病人更容易多发。
1: 我们常说这个感冒啊，普通感冒扛一扛过去了，是不是这个流感就不能扛了呀？
0: 流感是不能扛。刚才那个病例其实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如果出现这种什么呀比我们平时的感冒症状要更重、更急、更快的这些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到快速的去医院去做检查。因为这个检查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相信这个核酸检测是吧，咽拭子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都不陌生了。往往我们在针对于流感病毒检测的时候，首选的方法就是这种核酸的一个检测，也就是采一个这种咽拭子，然后呢去给它检测里边有没有我们说的甲乙流这个病毒。如果有的话，它最好是在48小时之内用上我们的针对性的特效药啊。像我们之前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奥司他韦是吧，这个我们一般是1天2次吃5天，还有一个长效的是马巴洛沙韦啊，这两个都是可以对于这个流感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的。但是在我们这个治疗的这个前提也是发现有些这个病人啊是吧，往往可能这些老年人啊小孩啊，他可能一出现的时候往往就出现一个很快的很严重的一个加重。而这儿呢就想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在这样的前提下，而且这个流感每年多发，其实我们可以采取更积极的一个主动的一个手段，也就是疫苗的接种，来减少是吧和预防这种我们说感染流感的这个情况的发生。
1: 对，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接种流感疫苗，出现相关的情况咱们别扛着，抓紧时间去医院接受相关的治疗。好，感谢段主任的介绍，好，再见了。
0: 行，好嘞。
1: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尤其是感冒发烧咳嗽长时间不愈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一段资讯过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骨伤治疗室主任、副主任医师国延军，为大家来讲解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肌肉骨骼疼痛的神器。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困扰，那就是肩膀疼得抬不起来了，一下床呢，这个脚就跟针扎的一样，或者是长期的网球肘还有肩周炎反复发作，严重的影响了生活的质量。面对这些老大难的骨骼肌肉的这些疼痛啊，传统的吃药打针理疗效果如果不佳的话，做手术又让人心生恐惧，难道就没有一种更加安全又有效、创伤更小的一种方法吗？现在呢，有一种听起来啊很难和医疗联系到一起的一个词儿啊，叫做冲击波疗法。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疗法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要请到的就是河北省中医院骨伤治疗室主任、副主任医师郭延军，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就是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骨骼肌肉疼痛的神器。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郭主任。郭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冲击波。这个昨天和同事还聊呢，说冲击波这个词儿啊很难和这个医疗联系到一起。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科普科普这个用于医疗的体外冲击波到底是个啥呀？
1: 好的。这个冲击波啊，一般来讲呢，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不太容易碰得到。
0: 嗯。
1: 这个冲击波也叫震波，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声波。它的特点呢，就是有很高的能量，另外呢，有很强的穿透力。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一般能感觉到这个下雨打雷的时候，如果这个雷声比较近、比较响，会震得我们的窗户啊哗哗哗哗响，是吧？
0: 嗯、对。
1: 这个就是冲击波的一种表现。
0: 嗯，那它其实也是可以作用于我们人身上的，是吧？
1: 对。就是我们刚开始认识这个冲击波啊，是一般的就是这个这个军事领域，炸弹爆炸、原子弹、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啊，这个突然爆发的时候，这个冲击波是很强的，啊，那么我们开始认识它，开始研究它，啊，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呢，这个德国科学家首先研究这个体外冲击波对人体的作用，啊，那么首先应用到人体呢是治疗泌尿系统的结石，是吧？
0: 嗯，
1: 以前像这个肾结石啊，或者膀胱结石啊，都是需要做手术开刀把石头取出来。
0: 嗯，
1: 那么利用冲击波呢，可以在体外就把这个体内的石头震碎，把它排出来，通过尿道排出来，是吧？这样就避免了这个手术的痛苦了，
0: 说
1: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在进一步的研究呢，就发现这个冲击波呢，对我们人体的很多组织都有作用。包括骨骼啊、肌肉啊、韧带啊、筋膜啊，这些都有很好的作用。
0: 嗯，确实，您刚才提到了治疗这个结石，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它把我们的结石给震碎了，排出去就行。但是咱今天的这个主题说到了要治这个身体上的疼痛啊，尤其是什么肌肉啊、骨骼呀、啊，它治疼痛，它也这个冲击波就有点不太理解了。它是怎么治咱身体上的疼痛的呀？
1: 这个呢？也是冲击波的一个这个目前这个治疗的一个很好的方面，很大的这个扩展。
0: 嗯
1: 啊，那么冲击波的对疼痛的治疗呢，主要是冲击波的这个它的这个产生的生物学效应。我们知道波嘛，它有波峰和波谷，是吧？
0: 嗯，
1: 那么冲击波呢，它作用到人体以后，这个在波峰的时候对人体是有压力的，对我们人体组织产生一个压力，那么在波谷的时候呢，产生一个张力，那么冲击波通过这个张力和压力的这个反复作用，那么可以起到改善局部的循环，松解粘连，对这个神经末梢呢产生一个刺激，强大的刺激，这种刺激呢就超过了我们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疼痛阈值，提高了，这样呢。
0: 嗯，
1: 就疼痛呢，就能得到缓解。
0: 嗯，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就刚才您说。

0: 多档的这个可以去松解粘连，可能是之前比方说这个粘到一起了，通过这个冲击波可以让它去松开。
1: 对对对，
0: 嗯，它还可以镇痛，刚才您也是提到了这个镇痛的这效果也是不错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疼痛啊，现在看来有很多原因，是吧？
0: 嗯，
1: 疼痛呢，我们往往的都有这种体验，你比如说磕一下碰一下，是吧？
0: 嗯
1: 啊，除了疼感觉疼之外，那么软组织有一定的肿胀，有的时候能明显的能看出来或者能感觉出来，是吧？
0: 嗯
1: 啊，这种肿胀其实和疼痛啊，这个它是密切相关的。很多疼痛，嗯、这个它的
0: 疼了就肿，肿了就疼。
1: 哎、对对对对、嗯，它肿跟疼有的时候是相伴随的、
0: 嗯。
1: 那么冲击波的作用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呢改善循环，使那组织内的压力啊降下来。
0: 嗯，
1: 这样呢水肿消除了，是吧？那么疼痛呢也能得到缓解。
0: 嗯，它这个是还可以促进组织再生，是吗？
1: 对，其中很重要的方面，这是冲击波的一个生物学的作用啊。它因为现在呢研究呢已经发展到这个细胞层面了，是吧？
0: 嗯。
1: 那么冲击波刺激以后，那么可以使我们局部的这个受损的部位产生这个干细胞的聚集啊。干细胞呢，我们组织再生也好，修复也好，是吧？这个干细胞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干细胞聚集的越多，越分化的越好，那我们修复的就越快。那冲击波能够使干细胞这个在局部这个聚集分化，哎，促使我们修复的更好、更快。
0: 嗯，哎，确实，通过您的介绍，我发现这个冲击波啊，真是让我们这个大开眼界。确实，刚刚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就像您说到的，这个在军事领域，这个小朋友看动画片里边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词儿。
1: 对对对，
0: 啊，没想到咱们现在在医疗领域里边，它的应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那其实大家伙就会比较关注一个问题了：既然这么管用，那咱们这个冲击波的疗法主要是针对于哪些疾病特别有效啊？
1: 对，冲击波呢，现在目前来讲，它还在一个非常快的发展阶段。啊，从刚开始的碎石到现在的这个对骨肌疾病的治疗，是吧？
0: 嗯
1: 啊这个越来越广泛，啊，那么目前来讲，现在我们在做的一些工作就是用冲击波来治疗这个人体运动系统，尤其是这个骨骼、肌肉、韧带、筋膜啊这些组织的这个病变，简单的分一下类吧，就是说，这个一个就是骨组织是吧？
0: 嗯。
1: 一个呢就是股骨头坏死。
0: 嗯。
1: 啊，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个病，啊，再一个就是骨不连，骨头不长是吧？骨折以后固定的很好，但是骨头的生长骨头的愈合不好啊，通过冲击波来治疗啊这一类的疾病。再一个呢就是骨关节炎，啊，你像膝关节的骨关节炎、髋关节的骨关节炎。啊，这些，治疗作用也很好。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一些这个我们比较常见的像这个网球肘啊，
0: 嗯，
1: 这个足跟痛啊，我们叫肌腱末端病，就是肌腱由于某种原因老化也好，或者是创伤也好，造成的肌腱的这个损伤啊，
0: 嗯，
1: 这一类的疾病。再一个呢，就是筋膜。筋膜呢，这个在我们人体分布啊很广泛，尤其是在这个脊柱周围啊，或者是这个四肢啊，都有很广泛的分布。它的作用呢也是很广的，但是呢，筋膜呢，也容易出问题啊，尤其是这个像这个我们的有的是长期的这个腰底部的这个疼痛啊。或者是这个，你像足底的筋膜，足底筋膜炎是吧？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像这一类的疾病，也可以通过冲击波治疗来获得痊愈。
0: 嗯，那咱们这个治疗是属于这个就配合其他的治疗方法一起来配合呢，还是它是单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1: 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对冲击波的这个基础研究啊，还不是说。非常的完善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说什么治疗能跟冲击波来配合，现在目前来讲，也没有，大家也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共识，所以说一般来讲， 我们就主要是选择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常规治疗啊，你这个包括一些中医治疗可能效果不太理想的这些病人。
0: 嗯，你比方说咱们治的时候，它的最终的效果是能给它缓解还是给它彻底治愈啊？
1: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就是说根据病因啊，这个病程的长短，这个来判断。冲击波呢，我们感觉就是说它的作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计时的作用，冲击波做完了以后病人就会有反应。你比如说有些疼痛，像刚才像你讲抬胳膊抬不起来是吧，
0: 嗯
1: 啊这种情况做完了以后病人就能感觉到有恢复啊。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远期效果，远期效果主要是冲击波的这个刚才讲到这个修复作用。
0: 嗯
1: 啊，它的修复作用如果说发挥的比较好比较彻底，那么我们组织的损伤得到完整的修复了，这样说实在这就是等于是治好了治愈了对吧。
0: 嗯
1: 嗯，
0: 对，其实就是原来比方说抬胳膊抬不起来了，现在能抬起来了，其实就在相对领域里边已经算是给它治愈了。对
1: 啊，对，就是这就是即时效果，但是它真正就是说损伤修复这个可能需要一个时间。
0: 嗯，对，确实。不过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疗法确实能治的这个病也挺多的，尤其是有一些大家伙比较头疼的，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足底筋膜炎，很多人
1: 对
0: 他确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包括腰疼啊、胳膊疼啊、腿疼啊，确实这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冲击波了，那它和咱们传统的什么口服药啊、打这个封闭啊、还有理疗啊，甚至是手术相比，您觉得这个冲击波疗法最大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呀？
1: 是这样，就是说咱们传统的这些方法呀、啊、都是各有各的特点是吧、
0: 嗯、对。
1: 那么冲击波呢它也有它本身它的这个特点，那么跟原传统的治疗方式比，这个我们就说打封闭吧，封闭呢主要是通过这个激素的作用，
0: 嗯，
1: 药物的作用是吧，
0: 对，
1: 来这个缓解症状，来恢复这个正常的这个功能。那这个激素呢，我们知道它其实是个双刃剑是吧，
0: 嗯
1: 啊，它作用很明显，很强，但是呢它的副作用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
0: 对，很多人都不愿意打激素。
1: 对，
0: 嗯，
1: 所以说那么冲击波呢它是个物理的治疗，我们通过冲击波其实是冲击波携带的能量来治疗这个疾病啊。所以说呢，第一个它局部这个能量只在局部起作用，它对全身的反应基本上没有啊。
0: 嗯
1: 再一个呢，你就是说封闭的话你毕竟得打针嘛是吧，
0: 对
1: 它属于有创的侵入性的治疗。那么冲击波呢属于我们就是做冲击波对皮肤对什么没有损害没有影响，所以说它属于非侵入性的治疗，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
0: 嗯，那它的这个副作用几乎为零是吧？
1: 就我们观察的情况非常非常少，也很轻。
0: 嗯
1: 嗯，
0: 与此同时也是一种无创伤的，就是刚才您也是提到了，所以说大家其实可以去大胆去尝试一下这个疗法哈。而且那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非侵入以及无创伤，是不是它就适用于更年龄跨度比较广的这样的人群了呀？
1: 对，大部分的这个人群就是接受能力来讲都没有问题啊，但是也有个别情况，你比如说像这个一些有基础病的，尤其是像一些出血性的疾病，血友病啊或者是这个凝血机制不好的这些病人，这就是要慎重。另外呢就是严重的心律不齐是吧，因为冲击波它是做的时候它有声音有它的频率，
0: 嗯，
1: 可能会干扰，对这个有一定的影响。
0: 对，这关于这个积极症咱们一会儿可以详细给大家来再探讨一下。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冲击波的这个疗法啊，有这么多的好处啊，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听到了这个啊，可能是对于自己有长时间这个腰腿疼的这样的一些患者们蠢蠢欲动了啊，说如果我们想要找到您去做这个冲击波的这个治疗，给我们模拟一下，你们比方说找到您的门诊了，想接受一次这个冲击波，那大概是个怎样的过程，就是需要多长时间，从头到尾您能给我们来详细科普一下。
1: 行，这个因为冲击波啊怎么说，看不见摸不着是吧，
0: 对
1: 啊它治疗的病呢，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大部分也在我们人体的比较深的部位， 就是说也不是说轻易的就能判断回来。

0: 能感觉到是吧？
1: 嗯
0: 啊，那么怎么把它们结合起来？那么就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医学知识，包括这个诊断的这个知识，是吧？
1: 嗯
0: 啊，那您就诊来了以后，我们得先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诊断，
1: 对
0: 吧？
1: 对
0: 啊，你到底是什么病？适不适合冲击波治疗？这个呢，可能需要做一些检查，你比如说 X 线检查啊，或者 CT 啊，或者核磁啊，或者超声啊，啊这些检查来明确你的病变的这个性质、范围。
1: 嗯，
0: 啊，这些啊，那么通过这些检查，我们确定了好啊，可以接受冲击波治疗。那么下一步，啊，就是看看您有没有什么禁忌症，是吧？身体情况怎么样？啊，这些如果都合适的话，那我们就直接就进行冲击波的治疗。这个治疗时间大概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
1: 嗯，它这是一个仪器吗？
0: 对，有专门的治疗机。嗯
1: 嗯，我们是因为没有见过啊，我们是可以理解为人是躺着或者坐到这个仪器前，然后让它来贴近我们的身体发射冲击波，是吗？
0: 对对对，啊，它是一个冲击波，一个，因为现在。冲击波的种类也相对也比较多啊，聚焦式的呀，放散式的呀，它针对不同的这个病变啊来起作用。这个就是到时候根据你具体的情况，我们来选择啊。
1: 嗯，它就是哪儿有病变，我们这个仪器就对着什么地方。
0: 对，冲击波它就是像枪一样，是吧？
1: 嗯，
0: 它必须得把冲击波能量作用到你这个病变部位，它才能起作用。所以说，包括这个体位的选择呀，包括这个。治疗机的能量啊，这些都是需要调整的。哪个部位我们就是能够更充分的能这个让冲击波能够作用到这个病原部位，那我们就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啊。
1: 嗯，那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去做这个冲击波治疗的时候有什么注意吗？你比方说着装啊，比方说饮食，这些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哦，这些一般的都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啊。
1: 嗯，就常规，
0: 常规就可以。但是呢，注意就是说，有些女同志就尽量的不要穿这个，就是就是比较连裤的，就是整个一体的这个
1: 啊，这种衣服
0: 不太好穿脱的这种。
1: 它这个作用在身体上的时候是隔着衣服吗？还是直接作用到皮肤啊？
0: 这个不能隔着衣服。
1: 哦，它会影响效果。
0: 对，这个治疗机的这个治疗头啊，要跟皮肤紧密接触，中间还不能有这个空隙，有空气。
1: 嗯，但是这个仪器会挨到身体上吗？
0: 对，就是贴着皮肤。
1: 哦，哎，那它既然挨到自己的身体上，而且它有这个能量输出，它会有什么感觉？会疼吗？
0: 会有感觉。
1: 嗯。
0: 但是呢，因为这个冲击波，我们现在使用的冲击波这个治疗机，它的能量是可调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根据你的病变的这个性质，那么我们调整这个冲击波的能量。
1: 它这个具体感觉是，您比方说是像电击那种酥麻，还是那种震颤的疼，还会有一些具体感觉吗？
0: 大部分的病人都是像这个像针刺的感觉有点。
1: 哦，
0: 有点震动的感觉。
1: 嗯，对，因为我们理解到的这个冲击波可能是在空气当中，就是看不到的那种感觉，所以作用于人身上的时候，其实它还是会有一点点感觉的。所以这个
0: 会有感觉。而且冲击波有很大的特点啊，它作用到正常组织跟作用到你这个就是病变组织啊，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有些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我们治疗的一个参考。有些病人哎，他你作用到这个正常组织的时候，他没有太大的反应啊。那么啊，通过调整呢，哎，冲击波的这个靶点作用到这个病变部位了，哎，他就有反应了，比如说酸呐、啊、胀啊，或者是这个针刺感啊就比较明显。
1: 那你比方说他这个接受完治疗以后能不能立马就去干活，需不需要长时间的去休息啊？
0: 这个我们一般要求啊，就是不要做这个就是 这个过度的活动，你比如说我平时有锻炼的习惯是吧，
1: 嗯，
0: 那么在治疗期间最好这个锻炼你先停一停，
1: 嗯，
0: 啊，
1: 正常，
0: 哎，对，正常活动不受影响，
1: 嗯，也不用刻意的去长时间的休息啊，
0: 啊，不用不用。
1: 嗯，所以说做完以后是刚才也有一个特点，其实就属于恢复时间比较短，我们这个做完以后立马咱们就可以去正常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就只要别过度的劳累其实就可以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对，确实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啊，我们觉得这个冲击波疗法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一扇大门，而且确实这很有意思的一个治疗方法，而且很管用。现在在您门诊这儿接受治疗的患者多吗？
0: 现在我们平均一天大概有10个左右的这个患者，
1: 嗯，
0: 来接受治疗啊。
1: 是每一位患者都需要15分钟吗？还是根据他的病灶不同，他的时间不一样啊？
0: 对，根据他病情，根据这个治疗的这个能量来，主要是通过这个来调整的。
1: 嗯，确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刚才通过国人的介绍啊，可能大家伙儿对于这个冲击波疗法有了一定的了解。如果说您身上啊有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尤其是这个肌肉骨骼这些疼痛的情况，咱们不妨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冲击波疗法的这么一个治疗哈。好的，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河北省中医院骨伤治疗室主任、副主任医师国延军国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骨骼肌肉疼痛的神器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郭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我们这一项冲击波疗法的适用人群和一些注意事项。
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

0: 咋办呢？
1: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2: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3: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4: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5: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4: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6: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骨伤治疗室主任副主任医师郭延军，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体外冲击波疗法治疗肌肉骨骼疼痛的神器。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啊，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郭主任。郭主任你好。
7: 哎，您好，主持人。
6: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呢，给大家来科普到了关于我们这次应用神器的一些各种方方面面啊，包括治啥哪些病啊，包括治疗的过程。其实呢，可能很多朋友会了解到了，哎，我既然这么好，那我是不是都可以去试一试呢？我觉得这个每一个新技术啊，它其实都有这个适应症和这个禁忌症。咱们这个刚才您也是提到了一两个，详细的来给我们讲讲哪些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做这个冲击波治疗的呢？
7: 好的，冲击波治疗呢，它也是有一定的禁忌，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出血性疾病的病人，血友病啊，这个血小板减少啊，这些病人，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严重的这个心律不齐，包括安装有这个心脏起搏器的患者啊，这类患者呢，因为他这个冲击波的频率可能会对他这个起搏器产生影响啊，那么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就不选择冲击波治疗啊。再一个呢，就是你比如说治疗部位，位于这个空腔器官的肺、脑啊、肠道这些器官，因为它里边有气体，所以说这个会对这个组织产生一些影响，这样呢就不能做冲击波治疗。
6: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像这个凝血功能有障碍的，它为什么会对这个有影响呢？因为它本身它是一个不出血的一个无创的治疗吧？
7: 对，是我们这个冲击波，因为它治疗深部组织的这个病变，那么表面我们是看不到有出血，但是它会对这个尤其是一些病变组织啊，它刚才我们讲水肿比较严重是吧？那么在冲击的时候呢，它会有可能对这个。组织内部有一些小的出血啊，或者是这些反应啊，那么这些反应呢我们观察不到啊，有可能你比如说有凝血机制障碍的病人，他会有的会加重的出血啊，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我们尽量的就不要做冲击波治疗。
6: 也就是其实对表面来说影响不大，但是对深层次有可能会有一些很大的

0: 些影响哈。
1: 对对对，
0: 有没有一些特殊人群不能做？就比方说孕妇能做吗？
1: 对，一般这个一个是这个孕妇啊，怀孕的这个尽量的就不要再接受这个治疗了。另外呢，就是发育当中的儿童啊，因为这个冲击波呢，会对这个骨骼的生长有一定的影响，包括这个骨头，就是我们长骨头的地方，是吧？有一定影响，所以说尽量，这个像这儿童呢，我们慎用，但是就是说，如果你的病变部位在这个骨头周围，那是就是尽量不要做。
0: 对，所以说您刚才提到这个，体验过程之前，咱们一定会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就是为了排除这些禁忌症，是吧？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遵医嘱。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咱们提前的和医生去交代，然后如果说实在是不能做，咱再寻求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帮助哈。但刚才其实也是提到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方法，那可能大家伙儿会比较关心，那它的这个疗效是所有的患者都是一样的吗？您对于比方说对于一些老毛病它是管用的吗？
1: 像一些这个就是病程比较长的，尤其反复发作的这些病人啊。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就是说他这个病因在哪儿？我们这个治疗的宗旨啊，一般来讲我们是，诊断要优于治疗，要先于治疗，那么只有我们认清楚这个病变的特点，是不是合适，是吧？我们才考虑下一步的这个冲击波治疗，能不能做，是吧？对于这些患者呢，就是时间比较长的反复发作的这些病人呢，我们也做过一些治疗，相比较就是说可能它的这个作用的时间，就是发挥作用的时间可能要相对的长一些，但是这是就是完全可以做啊，在这个诊断明确的前提下没有问题。
0: 他是不是需要接受的这个疗程和时间要比其他的朋友要时间长一点啊？
1: 对，这个跟很多因素有关，包括年龄啊、体质啊，是吧？我们也做过一些专业的运动员，你像咱们这个河北省这个篮球队的啊、乒乓球队的啊，这些专业的运动员我们也做过啊。那运动员的对冲击波的反应比我们正常人要明显的多，要快的多。
0: 而且运动员其实受伤的概率也大，而且都是这个骨骼肌肉方面的这些疾病哈。
1: 对对对，
0: 确实这个治疗，我们觉得通过今天的这个介绍，可能大家伙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其实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提倡一个点，就是预防和治疗同等的重要。其实还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去给大家一个好的一些建议。在节目最后，能不能跟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其实大家伙都是已经得了病了，咱们去接受治疗。那在我们这个得病之前，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能养护我们肌肉或者骨骼的一些注意事项呢？
1: 好的。因为这个运动系统的问题啊，怎么说，大部分都跟运动相关，是吧？那么运动呢，对于我们这个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来说，是吧？适当的运动确实能够这个增强体质，延缓这个一些退行性的这个病变的这个出现，是吧？但是运动呢，也是也要掌握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说，适量。那么我们以前也讲，是吧？适量运动，怎么我们平时怎么掌握，是吧？什么叫适量，是吧？一般来讲，我们临床上呢，就是说掌握这个适量运动，就是你不引起症状叫适量。你比如说，我今天跑了2公里，是吧？跑步啊，我就感觉很好，非常舒服，是吧？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特殊的感觉，是吧？那么就说明你的身体的体质，对这个运动量是能够适应的，是合适的，是吧？这个就叫适量。如果说我跑完了以后，我感觉，你比如说，肌肉的酸痛啊，或者是这个关节的活动啊，都有一些影响，包括正常的走路啊什么都有影响了，那就说明你这个运动可能过量了，你就要先减下来或者先停止。
0: 对，包括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些体会，就比方说爬山去了，爬完以后浑身酸痛，第二天，或者说是长时间不动，然后今天突然之间开始运动了，也是这个浑身酸痛。
1: 对对对，
0: 嗯，这个就属于过量了，是吧？
1: 对，就是说你平时跟你的平时的这个身体的状态是相关的，是吧？你要说平时我的身体我就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我平时这个有一些健身活动啊，或者什么肌肉的状态啊、关节的状态啊很好，那可能你爬山，你爬完了以后就可能不会有这些特殊的这个不适的感觉啊。
0: 嗯，对，确实。
1: 就像你说的，哎，平时不动是吧？突然一下这个活动量增加，身体就不太适应了。
0: 嗯，还是要跟自己的这个身体相辅相成匹配才可以。
1: 对对，再一个呢，就是说循序渐进是吧？不要锻炼是好事儿，但是呢，不要说一下这个运动量很大是吧？让身体接受不了。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来，慢慢增加，啊。
0: 嗯，对，循序渐进，这样的话才可以。这个除了运动方面，
1: 对对，
0: 包括饮食方面有什么注意吗？这个有特殊要求吗？
1: 对这个运动系统来说，饮食主要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啊。但是如果有一些基础病，你比如说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啊，是吧？
0: 嗯
1: 啊，这些可能在对你的运动状态可能会有一些影响。这样呢，你通过饮食来控制血糖啊，来调节血压啊，这个是可以的。
0: 嗯，确实，我觉得您刚才介绍到的这几点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轻松就可以做到的，所以大家就不要再去找理由了。哎，说这个很难呀，很难去做到啊，其实不要再说这些了。确实，
1: 对对
0: 对，对，也通过今天国人的介绍，我们全新的了解到了一个基础的一个方法哈。那体外冲击波也让我们很多的这个骨骼肌肉疼痛的患者，也是找到一种全新的高效的一个绿色的治疗的选择，也能够帮助大家精准的微创，为大家来解决相关的痛苦。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不妨去尝试一下。最后再问您一下，您现在平时出门诊吗？
1: 我们有这个冲击波门诊。
0: 嗯，大概是什么时间呢？
1: 现在是这个我们骨医科的门诊里头有一个脊柱疼痛微创门诊，这个是我们冲击波在这个门诊出诊，
0: 嗯，
1: 是每周一二全天，
0: 嗯，
1: 每周五的上午，
0: 嗯，周一周二和周五的上午，
1: 啊，对对对，
0: 嗯，好嘞，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想来到我们这个冲击波的这个门诊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进行预约。来找到我们相关的专家来给我们进行相关的评估和治疗。那今天也非常开心请到郭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好，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好，再见，主持人。
0: 以上就是杨兆明银行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每天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08669808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 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住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2: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5: 来，小米，你看啊，咱们培训室呢特意摆了桌椅工具台，就是让咱们模拟实际干活场景的。职业伤害预防不能光听理论，得在实景里边练会了才管用。来，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6: 哎呦，李姐，这必须要戴吗？我之前都直接上手，觉得没啥必要。
5: 嗨，你看看我这个手，看到了吗？干了20年老家政了，看着粗糙，但是我可一点伤都没有，全靠这些老伙计了。我刚入行的时候啊，跟你一样嫌麻烦，擦抽油烟机直接用那个强碱清洁剂啊，根本不戴手套的。嘿，第二天呀，手就起水泡了，疼的是不行不行的。这就是没有做好职业伤害预防的亏
6: 啊。这清洁剂腐蚀性这么强呢？
5: 当然了，清洁剂除垢的大多是含酸的，去油的呢大多含碱，这稀释比例必须按照说明书来，宁可是稀了也不能太浓，千万别图省事不稀释啊，不然腐蚀台面的事儿小，烧破了手套伤了手可就受罪了。
6: 这么吓人的呀？哎，李姐，那你看搬什么重物啊，爬高这些是不是也有啥门道呀？
5: 当然有啦，你看这个安全绳，那是爬高必用的神器。哎呀，有一次擦落地窗我没系绳，那椅子晃了一下，我整个人扑在玻璃上，幸亏那玻璃结实，不然早掉下去了。来，你站到这把椅子上，我教你怎么系绳，怎么保持平衡。职业伤害预防就得亲手练。
6: 李姐，我怕摔着，我这脚吧有点软。
5: 你看你这小胆儿，别怕，你脚呀站在那个椅子中间，来，重心放低一点，双手呢扶着旁边的窗台。我再教你个小窍门，擦高处的时候呢，这胳膊呀别伸太直，身体可以稍微侧着，这样就算是脚底滑一下也能够及时稳住。
6: 这样好像真的稳多了，
5: 你看是吧？还有啊，搬重物，你看这个茶几儿挺沉的，咱们呢先蹲下来，双手抠住这个茶几儿的底儿，膝盖发力站起来，腰可别弯，这样啊不伤腰
6: 呀。还真是呢。哎，我之前啊都直接弯腰直接就抱上了，那怪不得总觉得这腰酸疼。
5: 这就是职业伤害预防的重要性了，每一个小技巧那都是前人摔出来疼出来的经验。你再记住啊，这干活的时候要是觉得手痒了头晕了，赶紧停下来，摘了手套摘了口罩通风去，这说明啊身体在提醒你呢，可能是接触到有害物了。职业伤害预防就得留心这些小信号。
6: 姐，今天这培训真是实打实的有用呢。
5: 有用吧，我给你总结三必带三不做。这三必带呢，必带手套、防滑鞋，哎，还有安全绳。不做呢，不徒手碰强酸强碱，不爬无防护的高处， 不蛮干搬重物，这些都是职业伤害预防的核心，记牢了才能干得长久。
6: 嗯，我都记下来了。
7: 对于家政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职业伤害预防是日常工作的安全底线，每一个防护细节都关乎

0: 是职业伤害预防的基础要求。搬运重物要掌握科学方法，伸双手扣紧物体底部，靠腿部发力起伸，保持腰腹挺直，禁止弯腰猛抱，防止腰间盘突出、肌肉拉伤。爬高作业时，安全绳必须系在稳固物件上。 双脚站在椅子中间，重心放低，避免手臂过度伸展，优先使用伸缩杆工具，杜绝无防护高空操作。这是职业伤害预防的关键环节。电器清洁前务必切断电源，禁止用湿抹布擦拭带电部位，防范触电风险。 长时间弯腰作业，每隔半小时起身活动腰颈，缓解肌肉劳损。定期检查手套、安全绳等防护用品，破损及时更换。职业伤害预防不是口号，是用实战经验筑牢的安全屏障。只有将防护要求落实到每一步，才能真正实现平安从业、长久发展。
1: 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
2: 傍晚五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

0: 北三农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4: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7: 上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我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开书，孩子黑强，八岁啊，爹妈就没了，这还了得吗？哭吧，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语。老黑家是个大家族啊，这边还是发送吧，把这两口子发送出去，家族的族长主持公道，开了个家族会议。黑强现在小八岁，这么大一片产业谁替他管理啊？得有个管理的人呢，这个说那个，那个说这个，最后族长说了，我决定让他二叔帮他管。那么他二叔每月开心呢，多钱雇他二叔管理这本账，管10年，10年后原封不动把这片产业交给人家，大伙儿也都同意了，他二叔也同意了。嘿嘿，没想到他二叔就开始黑了。第一个事儿，把总管开除，把所有全家人全换了，自个儿从招了一茬人，天天呢报水灾，向黑强说：“强强，二叔什么事坏了？咱们家丢了10头牛，啊，丢丢吧。强强，死了8匹马，死吧。强强，地淹了，啊，地淹了。强强，钱丢了，哎，没半年，所有的产业全到他手了，化为零。强强，这回没办法，房子得卖了。”黑强说：“那你就卖吧。”黑强心里明明白白怎么回事，卖吧，满地溜烟我住吧。嘿嘿，最狠的是他婶儿，住这间房子都不给。强强，你不能住这儿了，咱这房子已经卖了，人过两天来取。那你说你能住这儿吗？住这儿还怎么卖啊？行，黑强说：“行，我不住行吗？我跟那个佣人一起住。”黑强心想：“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说啥有什么用啊？快点长大了，我爹能白手起家挣钱，我不能吗？”黑强现在就恨叔叔和婶了，太过分了，当初我对你们那么好，换回来你们对我呢，怎么能这样呢？你这真是人心难测呀，什么人都有，没看见过你们这样的。就到了这个佣人房里住，正赶上秋收，长工也回来了，短工也回来，挤得黑强就没地儿住了。二婶又来，想想这秋收佣人没地方住，挤不开，你又没地方住，那强强说：“那我就上我妹妹那屋打个地铺啥的。”不行，那不行啊，你妹妹那屋人得学习呀、啊、原先我们仨挤那个小破房里头也学不了习，现在人得找个家教教他学习呢，得写好文章，姑娘怎么的，姑娘也得好好学，那咋的也得给老黑露个脸，你说是不是？强强你是大孩子了，强强是懂事的孩子，你上马棚里睡行吗？好，黑强说：“行，我去马棚啊，那有什么人他没有吃不了的罪，人没有受不了的苦，不得苦中苦哪有甜上甜呢？我这么点儿受点罪能怎么的？这是对我一个磨练，磨我吗？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夹个小破宝贝儿就到马棚啊草堆这儿去搭了个地铺，也不算太冷，秋今天在这儿睡吧。二婶可太过分了，二婶坐着琢磨：“黑强，我能让你活，你活了10年后你一翻脸，咱翻开账看看吧，都哪儿赔了哪儿没赔，我说啥呀？啊，那不就把我们全家打回原形了，我们不又得当时受穷啊，这万贯家财又得归你自己所有。”小崽子小东西，行了，我把你治死得了，这大秋天天你睡着了，我到马棚里去，我夜同井拔凉水浇你身上，我让你这个伤寒病吧，我要害死你还得进棺。这女人可太狠了，提了一桶井拔的凉水到这儿，哗就浇在黑强的身上了。哎呀，对不起啊，强强，我怎么浇你身上，我来给马洗洗身上。强强孩子正在睡觉，这里打了个寒战在行。

过来就高烧不止啊！可恨的是二婶儿啊，你给看看行不行？人家家的钱都归你有了，你给看看没有？人想害死他能给看吗？要想害死他给他看，那还害死他干什么？就轻易就不给他看病，这孩子烧的可就不行了，还得是原先那总管偷着给送几副药，黑枪吃了以后这病算好了，大难不死。眼看就要过年了，黑强做事琢磨，一幕一幕在眼前闪现。黑强心想：叔叔婶婶呢？这可别怪我不仁不义了，这是你们造成的。你们不让我过年，不让我好好过，行嘞，我也不会让你们好好过。这孩子才到了厨房，厨房大师傅要过年了，那刀磨得飞快，大砍刀磨得飞快。这黑子强小孩9岁，来个猛劲儿。提了这大砍刀，就奔二叔二婶房进去了，蜡就给点上了，通亮。二叔起来迷迷瞪瞪，刚要说话，一指别吱声，奔二婶这大脑袋，咔又一砍刀。这刀也就他呀，9岁孩子举都举不动，咔喊拽不下来，剁里头去了。小孩蹦炕上，拿这磕铁摁住他脖子撬。二叔吓尿了，傻了。那还不害怕呀、啊？咔就拔下来，疼啊！他二婶奔脖，咔就一刀，那还不死？回过头来瞅他二叔，二叔看见了没有？知道为啥吗？这是你们逼的，你们的钱呢？当初我父母是对你们不好，我黑强怎么样了？我黑强对你们不好吗？我从现在开始改名叫自强。我要自强不息，自立自强，我给添个字儿，知道吗？尽管我父母当初对你不好，也换不回来你这样了。你发的谁的财你不知道吗？这钱是谁的你不知道吗？给我一口稀的吃行不行？你们吃干的，你们吃饺子，我喝口汤行不行？你们有地方住，有地方睡，给我立个锥子行不行？立锥之地都不给我，啊？我在马棚里睡。我说什么呢？行，为什么往我身上浇水呀、啊？这都是你们逼的，你们太过分了。我告诉你，我这是刚开始，我要做出的事儿，让你死不瞑目。纵然你是死了，也闭不上眼睛。你到阴曹地府告诉这个娘们儿，我做的一切，抓你身手，早就准备好的纸笔写。写什么？写卖身契，自愿把你姑娘卖给春香楼，10两银子，行，行不行？你行不行？强强，别他妈说废话！什么强强？强强，你叫行不行？说话行不行？我说行行。这孩子做得过了，他要把他妹妹卖到春香楼当妓女，7岁的孩子，这写吧，唰写，自愿把女儿卖到春香楼。暂时打工，长大后可做妓女。写完了，摁手痒，沾点血，摁上手痒。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瞧瞧，为的就是你们平时对我，你们对我做的过分，我认为我今天的所作所为，一点过分的地方没有。我送你一程，二叔，我对你进京先拔一举刀。二叔一看这刀，吓死了。怎么心脏病啊？死了就算死了呗。这小子够黑，大柜子打开，里头的银票攒呢。这两口子也是看财奴，攒攒攒把伞，一阵大风撸了杆，看你以后攒不攒。这就是说他呢，把这些银票啪背他包裹里头，往后能用得上那是钱呐。到妹妹房中，把衣裳都换完了，那有血的衣裳不能穿。走走走走走，哥呀，半夜干什么去？走，快走。带一走你就走，妹妹不敢不去。一看他凶神恶煞般的，他小他长得高啊，跟着去吧。到了春香楼找老鸨子，王姨，干什么？强强你怎么来了？这地方你能来吗？你们这小孩就那么讨厌。听说你现在你家都没了，家产都让你叔给霸占了，你来干什么？你这就有这么个玩意儿，你看看，我叔让我来的，我也不知道。他说他膈应姑娘要个小子，我就把这个拿来了。那老鸨一看有便宜可赚，10两银子买大活人，
一看也确实是他熟的字儿，又有手雅，这不犯法呀？人家要小子不要姑娘，这姑娘看个人，姑娘也不能延续香火，卖就卖了。那过去人卖姑娘的太多了。那行，强强，我给你十两银子，来，多给你一两，你买点东西吃，谢谢姨啊。那就让他在这吧，什么活累你让他干行，锻炼锻炼。这孩子们，他也不小了，也该干点活了。那我回去告诉我叔去了，走了。他把妹妹给卖到妓院了，七岁，卖到妓院先干活，长大成人再下海。这小子多坏，这事儿可就轰动了，整个这一片都知道，黑强怎么样？杀的婶儿，吓死叔，卖的妹妹，后人一把火把老黑家给点着了，背水一战，什么都不要了。可是毕竟是孩子，跑出来哪儿去？上哪儿去？有钱都没地儿花呀，怕抓，官府能不抓吗？怎么办？哎，早就听说呀，黑虎帮神鬼寨，我呀去黑虎帮神鬼寨，据说他们是邪教邪派。那老年间老人们管孩子专门拿这些玩意儿吓唬人，别吵吵啊，黑虎帮来人了，神鬼寨来人了，肯定他们是坏人，坏人能要我，不是坏人不能要。历尽千辛万苦就来到这黑虎帮神鬼寨了，到大门这儿扑通就跪下，非要见寨主，非见寨主不可。手下人问你叫什么名，我叫黑自强。这面进礼禀报老寨主吕鸿飞。吕鸿飞说，黑志强跪这儿什么意思，叫进来看看，一个孩子进来哭通。黑志强跪倒身形，向上磕头，给师傅磕头。哎，别怎么就给师傅磕头了，谁收你了？吕鸿飞看看他，你谁是你师傅？我想拜你为师，跟你老人家吸学武术，跟你老人家走一条道。去别闹了别闹了，我是坏人孩子，你是个好孩子，这么点小孩你跟我学什么？我不能叫你回去吧，我不能回去，我没地方回去了。你是哪儿的？黑家集的。黑家集，黑家集有黑强啊，据听说这黑强这小子挺厉害，把他婶儿给杀了，把他叔给吓死了，把他妹妹卖妓院去了。那黑强你认识吗？老人家，就是我，我从这儿起名叫黑自强。李鸿飞心想，下辈是你啊，是你我就更不能受了，我是坏人不假，绝不是好人，我自己知道，但是我也没做你那么过分。小宝贝儿，你太黑了，纵然你叔叔你婶子有千般不对，你也不应该给多了吧。这你是对你叔对你婶，今后我要有不对，你不就把我剁了吗？你能干出来吗？是你叔你婶剁的应该，他虐待你，他不应该这样。你妹妹惹着你了，你不能黑到这种程度，狠到这种程度吧？把你妹妹送到妓院，那毕竟是你们黑家之人呐，姓黑呀，你这不叫过分吗？就你这人我敢收吗？吕鸿飞乐了，英雄英雄英雄，不过不行啊，我不能收徒弟，我们这儿啊说什么都不能收徒弟，我们是坏人呢，坏人哪有收徒弟的，越来坏人越多，那还行了，行了，把他送出去吧。他不走，说什么也不走，来两个喽啰兵给架出去，架在门口。这小子扑通就跪在大门这儿，跪下就不起来了。报寨主什么事？那小孩还跪那儿，跪那儿不起，死活就不起来了。啊，快快快快，不管快快，吃晚饭，没人管他。到晚上还没人理他，半夜又出来，方便呢。哟，嘿嘿，还跪着呢，这不怎么还不起来啊？不吱声，还跪着。起来吧，这么晚了。不能收你啊，还是不知道。第二天吕鸿飞起来搂着病才报，寨主他昨天晚上跪一宿，披星戴月是一宿没睡，跪了一宿，让他跪不管。吕鸿飞是该做什么做什么，该办什么干什么，哎，又是一天，如是三天三宿。吕鸿飞心想，这小子他妈是喝出来了，这三天三宿容易死人呢，再跪就脱水了，不吃不喝三天三宿能行吗？给他送饭搁那他不吃，送水他不喝，真有魄力有意志。第三天头咣当昏过去了，吕鸿飞说抬进来吧，喂点水喂点水。喂了点水啊，就把这黑自强给缓过来了。
黑子强看见吕鸿飞哭悠家从床上就出溜下来，就跪这儿了，跪这儿没跪好，呱唧就栽这儿了。

0: 刘峰回事，抱起来，抱起来，抱起来。来来来，小子，你先喝点稀饭，行不行？这有稀饭，你先喝一口，有咸菜吃一口，吃点流食。什么话？你吃完饭咱好说，行吗？不行不行，扑通，他又跪着。你要是不收我，我一辈子我也不起来，我一辈子我也不吃饭了，我就死在你这儿了，我非死不可了。李鸿飞说：“就冲这个，我敢收你，耍泥腿无赖，9岁个孩子，你竟能做出这么多事儿来！好好，你起来，我收你行吗？我收你，起来起来，来给他喂点饭。就这样把他收留下来，喂点饭，缓了几天，黑子钱缓差不多了，找师傅来了。师傅，我都来17天了，那个你看我学点啥呀？你得先练臂力，先练臂力呢，你这样。”每天呢，下山下去拎水，供山上这些人吃。犊子，你把水拎得让出来了，大家吃不了了，哎，那就算你差不多了，好吧？拎水可说的是没说挑水，拎，有人教拎，就是想给他累走。小孩能拎动吗？黑子强，拎，死记逼力拎，这小子有志气，有干，每天在拎水，赶他一拎水，这水还倒废了。天天吃不到头，那也是天天在拎，天天在拎。可拎着拎着，半年后，这是吕鸿飞所不知道的。他跟这帮人打个火热，您别忘了背着有钱呢，给这个点儿，给那个点儿，请这个吃一顿，请那个喝一顿。这手下这帮人就教他了，这个教他压腿，那个教他战功，啊，教他什么都有。小子在底下就偷摸学开，如是。拎了3年的水，这3年水拎的还就把他给成全了。10几岁个孩子，打一转这胳膊，这脖子肉就翻起来了，腱子肉就滚起来，臂力有了。3年后来找吕鸿飞师傅，水现在按你说的已经拎的他们吃不了了，这水质往外让，最后能剩好几桶啊。吕鸿飞把这茬都给忘了，平时看见他也就是睁眼闭眼，认为他还没走，快走了，老是这么认为。一摸这骨骼，吆喝可了不得，这孩子练成这样了。那这样吧，下边你该扫院子了，扫扫院子行吗？行行行行。黑自强心想，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咱最后看结果，过程没有用，谁笑的最后是真笑，那扫院子就扫院子。这回吕鸿飞就下岔子了，找10来个弟子天天往里扔砖头扔灰尘，你咋扫也扫不干净。哎，他也是扫，不怕累，扫。有砖头，他拿着砖头练准儿，在外头吊个筐，叭，叭往筐里扔。最后外头挂一个靶，啪啪，拿石头打。天天拿这石头练，无论大石头小石头，捡着就往外扔，捡着就往外扔。扫完了一堆，也在这打。3年，你看还把准儿给练成了。现在是指哪打哪，只要一抬手，啪。出去东西就能打上，我不用标，拿块石子啪，说打你眼睛绝对不打你鼻子，练的就这么准。没想到有意栽花花不放，无意插柳柳成荫，把这小子标法给练出来了。练准了可就了不得了。3年了，又来找师傅。师傅，我又来了。哦，孩子什么事儿？我这又练了3年了。3年，我现在师傅练挺准。什么挺准？您给我出来看看。看吗？吕鸿飞跟他出来一看，他挂一个靶子，随随便便旁边捡起块石头，中间红点啪，中间红点啪，中间红点啪，百发百中。吕鸿飞心想，这小子他妈是干这个的，没想到他能把这功夫练成。现在不用标打的都这么准，这要稍加加密加密归拢归拢，那就是百发百中的标法呀，那就成了。黑子强，师傅，行，3年的臂力吐一功，你现在行了，3年准功行了，他得把功劳买过来，不能让黑子强感觉出来自己是霍霍的，他也怕黑子强，这小翻脸无情。所以说，好，朋友，不错不错。那个这样吧，子强啊，念念耐力，你的耐力还不行，这个怕你啊有棱有角，我给你又选中了一个活，还得练3年。那您说吧，只要您让我练的， 师傅，我全都能练，我也得全给你练好，行吗，师傅？行行行，去做饭，下厨做饭呢。咱们山寨上这么多人，你去调样做，哎，做得越好越好。从即日起三年做饭之功，怎么样？行行行行，我去。到现在为止，吕鸿飞就明白了，这孩子撵不走了，完了，是赖到我这儿了。六年练成两样功，都没把他累走。就说去做饭，再累能累到什么程度啊？到这做饭他可就会了。这小多简单，有的是钱呢。做饭的时候，每天弟兄们做他不做，他练功，弯腰踢腿搀架子，这么多师兄弟，谁能不告诉两招？告诉两招完练功，然后拿出钱来买好吃的。啊，这伙食一改善呢，所有黑虎帮神鬼寨的人都夸他好，都说他好，没有不说他好的，就都上师傅这儿给他讲情。啥钱你教教人，都练九年了，师傅差不多考验也行了，考验这么多年差不多就得了呗。这一天三年后，吕鸿飞这才找来了黑子强。子强啊，师傅，三年又到了吧？师傅跟您回话，是三年又到了。你觉得这三年练得怎么样？师傅跟您回话，这三年我练得不错，饭做得挺好，大家都说我做的菜好吃，菜炒的也好，饭焖的也是时候，我拿这个铁锹啊，把我这臂力又练成了。哈哈哈哈，好，孩子，从今天开始我正式收你为徒。没想到吕鸿飞才引火烧身，惹下一场杀身大祸。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
5: 这儿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6: 对对，
1: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在吗？
8: 在的，领导，您指示。
2: 儿子，在吗？
9: 在吗？
10: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2: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1: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它的大名叫做毒品。
1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农业新，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6: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
9: 河北三农。

0: 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成语是旷日持久，形容事情拖延了很久，一直见不到成效。这个成语是战国和汉朝时期的流行语，大伙儿都在用，很多历史典籍当中也能看到他的身影。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当中啊，就提到齐国有一个人喜欢打猎，旷日持久而不得狩，就是说花费了很长时间而没有打到猎物。这个人呢，分析了一下失败的原因，认为是自家的猎狗不给力。可是当时家里头实在是太穷啊，也买不起好狗，于是他就努力种田，发家致富，终于买了一条好猎狗，在打猎这事儿上就拼出了好成绩。这个成语的第二个出处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古籍列传》，说的是西汉时期的东方朔很有才，可他的官职一直都是侍郎，旷日持久得不到提升，就成了人家的笑柄。在升官这件事上，别人着急，哎，东方朔不急。他说了，当年诸侯国混战的时候，得不到人才就会亡国，所以人才啊比较值钱。现在皇帝圣明，诸侯归顺，朝廷里有才的人太多了，就是张仪、苏秦生活在这个时代，恐怕呀也拿不到侍郎的官职。再有就是西汉刘向的《心绪杂事四》，说梁国有一件很棘手的案子，大臣们有的认为呀应该判有罪，有的人认为犯人无罪，梁王拿不准了，就让范蠡给出个主意。范蠡呢，拿出两块玉璧来举例，说两块玉啊，大小色泽都差不多，厚的那个呀能卖1000斤，薄的那个呢只能卖500斤。梁王呢是个聪明人呐，就马上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于是就从轻发落，判了无罪。这个故事引申出了一个道理：墙薄了就容易坍塌，丝织品薄了就容易撕裂，器物要是薄了就容易毁坏，酒水薄了就容易发酸。从没有听说过哪些薄的物品可以长时间保存。所以呢，治理一个国家不要太刻薄，应该是以厚德对待百姓。
1: 旷日持久的来历众说纷纭，它到底跟赵国的邯郸有什么关系？别着急，第四则旷日持久的故事就发生在邯郸城，这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0: 战国后期，燕王从宋国挖到了大将荣坟，他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是一个难得的将帅之才。燕王把他呀封为高阳君，还委任他当燕军的统帅，率兵南下攻打赵国。赵孝成王得到情报之后，连忙把平原君叫来商量对策。平原君说，大王，我们也可以仿照燕国的做法，从别国聘请大将担任统帅。赵孝成王觉得这主意不错，他想起自个儿刚继位的时候赶上秦国来犯，母亲的娘家齐国出兵相救，逼着秦国退了兵，所以呢，他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再到齐国去找个外援。平原君这一琢磨呀，就有了主意了。他说，不如把冀东卢皋、唐平、元陵这三个县区的57座城割让给齐国，换取齐国的大将田丹，让他来率领军队抵抗燕军，这就一定能够打赢这场仗。那这个田丹是何许人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1: 足智多谋，田丹怎样妙用反间计？防不胜防，齐军如何布下火牛阵？
0: 要说起这个田丹呢，他身上也流着齐国王室的血，只不过是没啥地位，只是齐国都城临淄管理市场的一个基层工作人员。当年乐毅率领燕国军队攻占了临淄，齐闵王吓得弃城逃跑，田丹也带着族人加入了逃亡的队伍。 逃亡的路上，田丹看到有很多车辆，就慌不择路，互相碰撞，结果是撞断了车轴，车上的人呢也就被燕国的军队捉住了，当了俘虏。田丹当下就给大家出了一主意，让族人把车轴的两头锯短，再用铁皮包住，就是给车轴上了一层防护。就这样顺顺利利就逃走了，最终来到了即墨城。后来即墨城的守将打不过来势汹汹的燕国军队，不幸战死，大伙一致推举田丹为将军。他利用两军相持的时机，召集了7000多名士兵，整顿扩充了队伍，修建城垒，加强防务，带着大伙一起抵抗燕军。正在两军胜负难分之际，燕昭王死了，燕惠王继位。田丹心想，这可真是天助我也，除掉乐毅的机会来了。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田丹知道新上台的燕惠王跟乐毅啊他不和，于是他就用了一招反间计，派人大肆散布谣言，说乐毅久攻不下沮河、即墨城两座城，是因为没把心思用在战场之上，他只想着在齐国自立为王呢。如果燕国派出别的大将，那早就把这俩地方拿下了。谣言传到了燕国，燕惠王果然就信了，他马上啊派他的心腹齐杰为将军，代替乐毅攻打沮城和即墨城两座城。乐毅知道燕惠王不再信任自己了，就灰了心啊，他离开燕国投奔了赵国。田丹一看最大的绊脚石这就算除掉了，复兴齐国那就是有希望了。接下来他又想出了哪些妙招，究竟能不能克敌制胜呢？为了让齐人同心同德抵抗燕军，田丹采用了哀兵必胜的战术。他派人放出风声，说齐国的士兵最怕失去自尊，如果燕军割掉那些俘虏的鼻子，再让他们回过头来同齐军作战啊，即墨的守兵必然心虚害怕，这城池就能很快被攻下了。燕人听说了这事儿，还真的一点不差就照做了。守城的这些齐国人看到了本国俘虏这样的下场，个个恨的是牙根痒痒，更加坚定了守城的决心。紧接着田丹又放出了第二个烟雾弹，说齐国人呐，最怕被人刨祖坟，如果祖坟被挖了，先人被侮辱了，那就没脸见人了，就更没有力气抵抗敌人了。这一次燕国人又中计了，他们挖坟掘墓，焚烧死尸。齐国的守兵从城上面看到这一幕啊，一个个啊气的是咬牙切齿，恨不得马上跟这帮敌人拼个你死我活。田丹一看大家斗志昂扬，正是大好。

0: 的时机，他又使出了一计，假装投降。他派了几名富商带着千两黄金悄悄来到燕军大营，就贿赂齐杰说，即墨城当中啊已经没有粮食了，田丹马上就要投降了，您这军队要是进了即墨城啊，一定要对我们高抬贵手啊。齐杰得意洋洋地接下了黄金，就满口就答应下来了。燕国这些士兵听说田丹要投降了，也都放松了警惕，就放心地睡起了大觉。到了晚上，城墙底部突然打开几十个洞，1000多头牛冲了出来，这个顶个啊都穿着五彩龙纹绛红的牛衣，牛角之上绑着锋利的尖刀，牛尾巴上捆着点了油脂的芦苇。紧跟在后面的是5000多名壮士，他们掏出火种点燃芦苇，上千头牛啊被火这么一烧，就朝着燕军的营寨是狂奔而去。城上灯火齐明，老百姓是一起敲锣打鼓，喊杀声响彻夜空。燕军的好梦惊醒了，个个是吓得魂飞魄散，被牛撞破了大营，士兵是死伤无数，主帅齐杰也一命归西。田丹的火牛阵大获全胜，齐军乘胜追击，收复了被乐毅夺走的70多座城池，恭迎齐襄王进入临淄。齐襄王封田丹为安平君，官拜宰相。
1: 燕国大军曾经败在田丹的手下，那这回还让田丹出马对阵燕国，怎么可能打不赢呢？赵孝成王很是看好田丹，可赵国的大将赵奢坐不住了，气冲冲地找到了平原君，坚决反对聘请田丹率兵打仗，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其实根据赵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击退燕军，根本就用不着请外援。赵奢找到平原君说，难道咱们赵国就没有率兵打仗的大将吗？仗还没有打呢，就先割让57座城池送给齐国，凭什么要用好不容易夺来的土地去换一个田丹呢？那大王，你为什么不派我为统帅啊？我曾经住在燕国，担任过上古郡的郡守，燕国的关口要塞还有地形我非常的熟悉啊，要是让我带兵去迎战，我保证在100天之内把燕军赶跑，并把燕国拿下。平原君摆摆手说，这件事啊已经定下来了，将军你就别说了。赵奢还是不肯放弃，接着跟平原君就讲道理，说请田丹指挥赵军作战，无论是什么结果，赵国都不会是赢家。如果田丹打不过荣坟，赵国就是白白的赔了57座城池。再说了，田丹毕竟是齐国人，他绝不会卖力气和燕国人作战的。因为伐燕成功只会对赵国有利，那齐国呢早就想当霸主了。赵国的强大就意味着齐国霸业的终结，田丹他是不会做出这种蠢事的。最后赵奢叹了口气说，哎，依我看呐，让田丹领兵作战，他一定会把赵国的军队拖在战场上，时间长了，赵国的人力财力物力就都没了，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道理讲了一箩筐，平原君根本就听不进去，还是用57座城池就换来一个田丹，让他带着赵国的军队去对抗燕国，那这一仗到底能不能打赢呢？
1: 出人意料，燕赵之战为何旷日持久？雄韬五岳，军事辩论如何流传千年？
0: 赵孝成王和平原君信心满满，认为田丹一定能够大胜而归。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田丹率领军队刚刚攻占了燕国的中人，也就是如今河北唐县西南的3座小城，就停在那儿了，不再前进。正如赵奢所料，这一仗拖拖拉拉打了好几年，赵国的兵力还有财力全都消耗在战场之上，

燕赵两国都耗的是精疲力尽，田丹这才收兵回来，这一战也就是旷日持久的由来。后来田丹被平原君举荐为赵国的国相，又带着赵国的军队攻打韩国，这一仗也是费力不讨好，军队远征在外，吃穿住用那都是很大的花销，赵国的粮食也就见了底儿，国家的实力大大削弱，反倒是齐国更加强盛了。如果当初赵国没有聘请田丹，而是派自己的大将赵奢去上战场，那又会是一番怎样的状况呢？咱们来分析一下啊，田丹和赵奢这两位大将。田丹呢，脑瓜聪明一转就是一主意，他善于采用计谋，设置骗局，迷惑敌军。赵奢呢，擅长运用出奇制胜的战法来取胜。那这两个人里边，你说谁是更胜一筹呢？其实早在赵惠文王时期，田丹跟赵奢就进行过一场军事辩论。田丹说，古代的王者之师用兵一般不超过30,000人，天下就能够归服，现在你打仗动不动就10几万20几万大军，太浪费人力了，所以啊，我不服气。赵奢听了就哈哈一笑，哈哈说，原来你的作战思维还停留在古时候啊。从前诸侯国的城池小，最多也就300丈，每个城的居民啊也不超过3000家，30,000人确实就能够搞定一场战争。现在呢，诸侯国都是千丈之城，万家之邑，齐国动用20万人花5年的时间攻打楚国，赵国用20万人攻打中山国也花了5年。现如今齐国和韩国实力相当，他们要是打起来啊，谁敢夸下海口说只用30,000兵力就能取胜呢？用30,000兵力去包围千丈的大城，恐怕呀，连城墙的一个角都包不住。他们守城还可以，但进攻敌人就很难成功。田丹听了之后是心悦诚服地说，我还真是嫩了点，真比不上您的高明啊。所以说呀，论用兵打仗，赵奢是更胜一筹。如果从头再来的话，赵国如果是派赵奢去抗击燕国，改写历史也许就不是一个神话了。这正是齐人田丹任赵相，燕赵交战时日长，假使赵奢赴战场，岂容燕兵越太行。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4: 农村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 乘坐电梯。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哎，宝贝，
11: 我不要。
3: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12: 眼霜三年就能美白，
13: 妈，咱买一个吧。
14: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15: 小气鬼。哎，
3: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16: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17: 您别唠叨了，我没花您钱，
16: 这不是钱的事儿。
3: 我不喜欢
18: 小雪呀，
3: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19: 妈，
3: 我真的了解他吗？
20: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14: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20: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14: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20: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16: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3: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21: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3: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22: 我的妈妈是个不称职的妈妈。我的妈妈上班总爱和别人聊天。

0: 是个好妈妈吗？
1: 宝贝，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正是因为这些像妈妈一样的叔叔阿姨，我们的生活才越来越美好。
2: 扔那护信从我做起，依法纳税改变生活。
1: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

0: 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

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桂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

0: 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

0: 郭金砖记的上半部分，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金砖记》第一场，刘墉落陷阱。
1: 临近年关，宫廷里一派歌舞升平的欢乐景象。善于溜须拍马的和珅正在指挥御用戏班子排练，预备皇家年节前的承应大戏。忽然一阵不和谐的鼓点打乱了排练，和珅十分的不满，定睛查看，发现是刘墉在抡着鼓槌奋力的敲击，他愤愤地指责道：“
2: 你这不是脚吗？
3: 何大人，你要回我一句话呀！
2: 今天是贺岁，要说吉祥话，说好话。
3: 说好话管什么用？我要银子，
2: 银子！时近年关，户部已封了库房，哎，一个子儿也取不出来了。
3: 昨日你不是还开仓取银了吗？”
2: 不错，就是昨天封的库房。
3: 你取了多少？
2: 这
3: 不多，也就700万两。何大人，多少？
2: 700万两。
3: 哦，700万两。何大人，你要这许多银子何用啊？
2: 万岁有旨，这银子是迎新贺岁闹花灯用的。
3: 迎新贺岁闹花灯要花费700万两，如此挥金如土，岂不荒唐？
2: 哎，有本事这话你跟万岁说听。
0: 刘墉本来对皇上花费巨额银两闹花灯十分的不满，听到和珅激将，刘墉有些压不住火了。
3: 你当我不敢？
4: 谁去？上完这朝就过年了，千万别闹事儿。
2: 对，大过年的，您可别找倒霉。
1: 刘墉心里明白当下的紧急情况，他不听劝，管什么眉头与莽撞，
3: 管什么眉头与莽撞，岂容得一夜欢歌万旦娘，
1: 岂容得一夜欢歌万旦娘。
3: 我暖也难平八斤，点了窗，忠言苦口。
1: 腹内难平把金殿上，忠言苦口，我要面见君王。

0: 刘墉就是这样的倔脾气，
1: 别莽撞，
0: 六王爷怎么劝也劝不住，顿足立誓要上殿面君，不想一脚踩在六王的脚上。
1: 哎呦，你踩我脚了。
0: 刘墉似有所悟，忽然听皇上升坐金殿，叫了大起。刘墉和珅只好正衣冠上殿参拜皇上，年节前最后一次议论国事。
2: 各部朝臣都到齐了，大家抱定一个信念，不乱说，不乱讲。

0: 望之情，欲远之中，一派欲树穷枝，不知如何征兆。
1: 臣妻万岁，十年将至，舍盆弄孙，银舍飞舞，乃是万民向我之百货新春。哎，此乃大吉之兆啊！哦，
2: 专擅阿谀奉承的官员一片奉承欢呼，令乾隆心花怒放。
0: 好个银蛇卧龙孙呆，朕要大放花灯，与万民同乐，众卿以为如何？
3: 皇上圣明。
0: 新年新岁，各部大臣皆有岁伤，尔等若无奏议，罢朝领赏去吧。
4: 刘墉实在忍不住了，迈步出班要向皇上奏本。
5: 万岁，刘墉有本启奏。
4: 六王爷情之不妙，急忙拦阻。
6: 万岁万岁，您别听他的，没事儿没事儿。刘墉，走走走，咱们领年终奖去。
0: 且慢，刘墉，有何本章？你且奏来。
5: 臣这一本奏的是江南河道李宝田治水不利。
0: 李宝田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5: 臣这二本奏的是苏州知府王刚抗旱无能。
0: 王刚之事来年再议。
2: 刘墉看到皇上连连驳回两本，不顾一切地拿出第三道本章。
5: 万岁，臣这第三本，万岁是万万不能来年再议呀。
0: 第三本你奏的哪个？
5: 奏的就是
2: 六王阻拦，和珅幸灾落祸的撺掇，刘墉挺身跪倒。
5: 万能岁，
7: 哎呦，这回娄子捅大了。
8: 万岁息怒，万岁息怒。
2: 乾隆强压怒火，命刘墉说个明白。
0: 你且奏来。
5: 万岁容奏。
2: 刘墉此时顾不得皇上的脸面，劈头盖脸慷慨陈词。

0: 刘墉，哪个是朕要花700万两银子闹花灯呐、啊？
1: 何大人所讲，万岁，微臣说的是100万两，刘大人怎说是700万两？和珅你，哎，我明明白白说的是100万两，不是700万两。
2: 哎，这哎呦，
1: 你
2: 万岁万岁，刘墉他听错了，哎，您饶了他得了，万岁。
0: 打打，
2: 不是万岁，他听错了，您饶了他了。
3: 和珅奸诈，刘墉情急中了圈套，夸大了皇上闹花灯的开销，乾隆为此龙颜震怒。

0: 爷万岁，他听错了，您饶了他，万岁万岁，不说万岁啊。
1: 哼，刘墉博得个刘三本的美名，也落了个削职为民的下场。和珅这时心里别提多美。
2: 刘墉，哎，这回你可玩完了吧。
1: 聪明绝顶的刘罗官一不留神栽在了自己的陷阱里，他还要落井下石，伤口上撒盐。
3: 刘墉此时也为自己的莽撞暗暗懊悔。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金专记第二场《齐平论输赢》。
1: 年关到了，家家户户欢天喜地，只有刘墉手捧摘掉花翎的帽子，垂头丧气，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中。
3: 聪明贤惠的夫人早在一旁观察到丈夫在朝中的遭遇，她想着用什么法子来安慰刘墉。

0: 心直口快的仆人张成看到夫人要和刘墉下棋，忍不住了。
1: 都到什么节骨眼了，你还有心思下棋呀？
2: 凭什么没心思？不就是要把家搬到乡下去吗？
1: 啊，
2: 老爷呢？
1: 在书房里整理书籍呢。
2: 叫他来下棋。
1: 是喽。
3: 刘墉心事重重地从书房里哼着自我嘲讽的小曲儿走来。
0: 人道无关一身轻，我却两脚重千斤。
4: 我却两腿重千斤。
0: 原来刘墉也有那做官的瘾。
4: 刘墉也有那做官的瘾。
0: 丢官如同丢了魂。
4: 丢官如同丢了魂。
3: 夫人真是善解人意，自有一套安慰刘墉的道理。
2: 嘿，我赢了。
4: 你赢了什么？
2: 我赢了棋呀。
4: 你在与何人下棋？
2: 我在与皇上下棋呀。
4: 啊，皇上在哪里？
2: 就在这儿呢。
4: 哎呀，原来你是自寻棋局呀。
2: 不，我与皇上赌了一把。
4: 赌的什么？
2: 赌的就是你呀。
4: 赌我？
2: 是啊，你瞧瞧，皇上输得够多惨呐，丢了一个赤胆忠心的大重臣，可是我呀，却赢回了一个技艺超群的好棋友。
4: 你是些什么呀？
2: 怎么了？不就是丢了官了吗？难道连下棋的心思都没有了吗？来，坐下，坐下。
3: 事事犹如平上棋，

0: 听了夫人一番开导，刘墉觉着听他言倒也是句句有理，
1: 他言倒也是句句有理，
0: 心如瀚海的贤德妻，
1: 好一个心如瀚海的贤德，
0: 且把这满腹的忧烦付流水，
1: 且把这满腹忧烦，
0: 来来来，夫妻们平心静气下盘棋。
1: 哎呀，

刘墉和夫人刚刚坐定，六王爷一腔怒火地来到花厅，他眼里刘墉就是个倔驴脾气，真拿他。

0: 本想给刘墉送些盘费，打发他们回山东老家，但看到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在下棋，他又犯了唠叨嘴的毛病。
1: 嘿，您瞧嘿，这小两口高高兴兴在这儿下棋呢，嘿，这真是黄连树下唱戏。
0: 尽管他一再自我提醒，但是让人心烦的嘴始终不归他指挥。
1: 一定是我女儿啊，怕刘墉急出病，陪她下下棋，散散心，解解闷儿。对对对对对，我呀，别搅和他们，我呢，别说话，别吱声。哎，别说话，别吱声，别搅和他们。霞儿，我来了。我说真专心啊。哎，刘墉，先去。哎，对，我别说话，别吱声，别搅和他们。
2: 爹，您怎么那么多话呀？哎，
1: 这我这不是说了吗？不说话，不吱声，不搅和你们，下午不就完了吗？
2: 你还有完没完？
1: 这姑奶奶不说了啊，你爹我不说了还不行吗？不对不对不对，霞儿那补上一手。
2: 爹呀，您这是干嘛呀？
1: 这不是看棋呀。
2: 看棋别说话。
1: 哦，对对对，观棋不语真君子，不能说话。哎，刘墉那儿补一手。
2: 爹呀，你一边去待着好不好？
1: 对，我这回真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2: 嘴是堵不住的，您还是出去吧。
1: 哎，别让我出去，这，哎，这么着吧，我坐这儿，我后脑勺看棋还不行吗？下巴您吗？
3: 刘王爷背对着棋盘坐下，偷眼看到刘墉气定神闲。
4: 棋平
3: 之上，遣兵将。方寸之间，万里沙场。兵征楚汉，智斗孙庞。

频催战马，鼓角动河梁。下一个你来我往，一战功成万古名扬。

0: 你得再补上一。
1: 老爷，请赵老师。
2: 招人心烦，六王爷自知没趣，发誓赌咒要躲远远的，看棋不说话。
0: 怎么着？那和珅他又要捞一票？
1: 可不是吗？到处都是卡子呢。
3: 六王爷实在忍不住，终于说出了和珅年节期间设关卡搜刮民财的烦心事儿。
0: 管他卡不卡的，咱们也没什么金银财宝。哎，下棋下棋下棋下棋。
4: 不用下了，不用下了，我输了。
0: 哎，你怎么输了？
4: 被他抢了先，我中了他的圈套了。
0: 哎呦，亏你还是棋坛高手呢。哎，你不会给他布个迷魂阵，叫他钻你这圈套？
2: 六王爷给刘墉支了一个以牙还牙的妙招。
4: 怎么讲？
0: 你给他布个迷魂阵，叫他钻你这圈套。
2: 刘墉听了，心里突然一亮。
4: 高旗，
5: 哎，
4: 张成
5: 有，
4: 苏去文银三百两，各路关卡一一打点，叫他们高抬贵手，放行免查，
5: 给和珅的人送银子。
4: 快去，快去，快去！
5: 哎，
4: 转来转来啊！回来之时，再催上十辆骡马，买他二十只大木枪。
5: 哎呦，老爷，咱们家就这么点旧家当，要这么多骡马？
4: 速去办理，速去办理！
3: 打发走张成，六王爷忍不住话，哎哎哎，急忙问刘墉：“
0: 我说刘墉，哎，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4: 嘿嘿，来呀，来来。
2: 刘墉这才说出了自己的一个妙计，他要摆个迷魂阵，让利令智昏的贪官和珅往里钻。
0: 高旗！
3: 六王爷高兴得差点分不清东南西北。
0: 哎，我上他们屋干嘛去？真是，哎呦，

0: 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金砖记第三场桥柏迷魂阵。
1: 腊月风雪弥漫的夜晚，在和珅看来又到了发财的时候。他骑在高头大马上巡查各个路口，趁年关百姓进出城门，借机勒索钱财。

0: 有心腹之人报告，刘墉雇了十辆大车，备了20个大木箱，他想刘墉一定有大笔的金银珠宝要运出城回老家，他岂能放过？
1: 狭路上会一会对头冤家。

分明是金银细软，他要闯路卡，我偏要一箱箱一件件，箱箱件件件件箱箱，仔细盘查。

0: 和珅心想，几年来与刘墉未分上下，昨日里满盘皆输一步差，
1: 昨日里满盘皆输一步差，国富万书重整齐平百万一呀八，
0: 不服输重整齐平再玩一把。
2: 和珅自负地想，俺和珅玩弄真玩弄假，玩权玩钱，俱是个大大的玩家。

0: 做一个战战兢兢假意儿的害怕，
1: 假意儿害怕啊。
2: 和珅踌躇满志的想，我这里张开网等着他，
1: 我这里张开网等得住他。
0: 和珅命令爪牙拦住了刘墉的车队。
3: 哎，这是谁家的车马呀？哎哎哎，
4: 哥们儿，这是我们老爷搬家回乡下去，还不，
3: 30两就想把我搞定啊？哼，没门儿！老爷，
5: 哟，哎呦，刘大人，
6: 何大人，
5: 刘大人，
6: 哎呀，何大人，如此冷的天气，你再次则身呐？
7: 公务在身，公务在身。刘大人，夜静精神，意欲火旺。
5: 哎呀，何大人，你明知故问了，万岁命我连夜历经，我是焉敢耽搁呀。
7: 连夜历经，你这车马成行，衣锦还乡，哎，行李还真不少啊。
5: 何大人，何大人，哎呀，何大人，哎呀，有道是这破家值万贯嘛。听说何大人张贴了告示，来往车马一概盘查。
7: 哎，你我也曾一殿为臣，你的车马，哎，好说。
5: 如此说来，我的车马免查得了？
7: 自然是免查。
5: 多谢何大人。张成，走走走走，
7: 刘大人，想我乃是一殿为臣，哎。你被贬离京，未曾过府送行，已是不尽情理了。既然相遇，哎，这饯行酒总要饮的。刘全，
3: 有
7: 看酒
3: 是了。
5: 好，既然如此，这恭敬不是聪明的了。
7: 刘大人，
5: 好，请。多谢何大人。
2: 和珅惺惺作态，给刘墉呈上饯行酒。
0: 却之不恭，刘墉只好逢场作戏。好一杯饯行酒，情虚意假。
1: 好一杯饯行酒，情虚。
0: 明明他是借故要找我的茬。
1: 明明他是借故。
2: 和珅得意地想，有道是落水狗还需痛打，今日里绝不能放过他，
1: 绝不能，绝不能放过。
0: 此时间他若是放我一马，
1: 他若是放我一马，
0: 也就算这盘棋他是赢家。
1: 这盘棋，
2: 和珅愚蠢地观察到，若说他箱中没有诈，却为何马玉玲车轮之上裹棉花？
1: 马玉玲车轮的之上裹棉花，
0: 略施巧计，真亦假，果然是把他的眼看花。
1: 把他的眼
2: 走上前来仔细观察，

0: 和珅趁着刘墉喝酒的机会，伸手探了探车子的分量。
1: 刘墉故作慌乱，把酒洒在身上。和珅的疑心更重了，问道：“
0: 杯中酒为何泡泡洒洒？”

0: 花麻，
1: 双手
2: 自以为看出破绽的和珅怯怯地揣摩对手。
3: 眼见他怀鬼胎，心惊胆怕。

0: 就怕他不把这车马拆。
1: 和珅感到胜券在握，他要
0: 猫戏鼠，我与他耍一耍。
2: 刘墉信心十足地想，
0: 且看这老鼠把猫拿，
3: 且看这老鼠把猫拿。
4: 何大人，
5: 哎呦，
4: 多谢何大人。
5: 张成，快走快走，
6: 是，
5: 快走，
6: 走走，起来，
7: 铁马，
6: 起来，走。
3: 刘大人的香笼捆扎不牢，你们与他好好捆扎一番。
6: 是，
5: 不用不用不用。
3: 老爷，这里边装的都是金砖呐！蒋木箱全数打开。
6: 是，
3: 全数打开。
1: 二十口大木箱打

0: 光灿灿的金砖让和珅直花眼，他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1: 老爷，这一箱一箱可都是金砖，哈哈！好一个廉洁如水的清官呐！
2: 和珅看到刘墉没了往日的自信，在他面前如同是挨宰的羔羊，内心别提多高兴了，果断下令把20箱金砖拉回自家府中。
1: 刘大人，哎，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
3: 哎呦，何大人呢？您高抬贵手吧，您的高抬贵手，您的。
1: 好个清官呐！
3: 哎，何大人，
1: 给我赐见万岁！
3: 这何必呢？我何大人，你这何
4: 走？哎，
1: 走吧！
2: 一把拉住刘墉，直奔金殿而去。

0: 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金砖记》的第四场，夫唱夫人随。
1: 刘墉夫人虽然在家，内心一刻也不得放松，时时探听着20箱金砖出城的动向。听到张成报告，愚蠢的和珅把假金砖拉进和府了，他忍不住舒展愁眉，笑逐颜开。听张成到原委，惊喜难按。

不得夜黑风寒，他带着丫鬟仆人急匆匆要追到皇宫，要帮刘墉一把。哪管那朔风吹，雪花卷，举步难艰，多亏了刘墉他巧计算。

过瘾那馋猫种机关。夜闯金店去壮胆，助他绝杀棋，席卷中盘。

0: 六王爷不放心，也追来了。
1: 快着点啊！
2: 我说霞儿，你着什么急呀？
3: 哎呦，我说爹呀，我恨不能生出翅膀来呢。
2: 长翅膀你也进不了紫禁城啊。
3: 爹呀，一个是王爷，一个是格格，我看他们谁敢阻挡？
2: 嗨，我倒是没人敢来，可是你是女流之辈，进不了紫禁城。
3: 爹呀，您忘了我还有一条丝绢呢。
2: 什么丝绢呢？
3: 哎呦，您拿去看吧。
2: 御赐丝绢，不离左右，出入宫墙畅通无阻。哎，霞儿，这不是头本皇上赐给你那个吗？
3: 就是啊，这回可派上用场了。
2: 哎，对对对，有了它呀，就能上金銮殿了。哎，不行，你当着大家伙的面拿出这个来，这不是让皇上难堪吗？再者说了，那刘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再一吃醋，他就乱了套了。
3: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说张成，
1: 有
3: 你速回去烧好炕，烫好酒，好给老爷接风。
1: 接风？
3: 嗯，我说爹呀，
2: 哎，
3: 咱们走。
2: 走。
0: 助阵援兵急匆匆赶往金殿。
2: 走。
1: 嘿嘿嘿，
2: 哎呦，
1: 怎么回事？
2: 差点滑我个跟头。追。
1: 唱的是哪出啊？这是，
2: 当当当，
1: 没打呀？哎，腰子上。

0: 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金砖记》第五场《金殿锁金砖》。
1: 夜静更深的皇宫，乾隆睡得正香，被一阵鼓声敲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慌慌张张身坐金殿，

金钟玉骨明夜半，懒衣推枕上金銮，内室殿外去查看。

0: 万岁万岁万岁呀！
1: 和珅跌跌撞撞来到金殿，自鸣得意地解释：和珅为国不成眠。
0: 为国不成眠，臣和珅见驾，吾皇万岁。
2: 平臣
0: 谢万岁。
2: 侯爱卿，
0: 臣
2: 生你闯宫为了何事啊？
0: 只因事关重大，不得不惊动龙家。
2: 有何大事？
0: 刘墉他罪不容诛
2: 啊！朕以他贬为庶民，遣返原籍，你怎么还说他罪不容诛啊？
0: 刘墉口称清廉为官，谁知在他家中竟窝藏20箱的金砖。
2: 哦，荒唐！那刘墉虽然是目无君父，为官倒也清廉，家中怎会有20箱金砖呐？
0: 万岁若是不信，劝他上殿一问便知。
2: 哦，如此说来，你将他带来了？
0: 现在殿外。
2: 他的金砖你见过了？
0: 微臣见过了。袁术叩下，无知不敢擅动。
2: 好，内侍
3: 有。
2: 劝刘墉上阿殿。
3: 万岁有旨，刘墉上殿呐。
4: 领旨啊。
5: 乾隆听了和珅的禀报，一头雾水，不知如何是好。他下旨传刘墉上殿解释。刘墉早已做好准备，金銮殿正是他要的逢场作戏的大舞台。
1: 足智多谋的刘墉早已准备好了充足的理由，他要向皇上解释自己家里如何而来的数万两金砖。

0: 愿望刘墉愿望哦，我一曾叩拜先汉愿
1: 愿望愿望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宰相刘罗锅金砖记的上半部分。本期节目编辑制作王增辉，解说卢玲、雪松，监制赵宇。

0: 晚上11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座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

0: 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1: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2: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3: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2: 你干啥？俺的书包。
1: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2: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1: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4: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3: 请看，
2: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哼，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你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我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3: 有人在家吗？谁呀？大爷，
4: 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的。
4: 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那进来吧。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
4: 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4: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
4: 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
3: 这孩子心里苦啊，
4: 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

0: 你不该来呀、啊！
1: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啊、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2: 妈，快来！
0: 妈，他是小杨，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3: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妈，
0: 妈，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3: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3: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1: 切，
8: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2: 嗯。

0: 哎，还是小羊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1: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0: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1: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0: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1: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1: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4: 我马上就去。嗯。

0: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

0: 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姐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9: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9: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9: 好孩子，虫花阿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9: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9: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0: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9: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13: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9: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

0: 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胡人铁匠一听狄锦辉抓住石探这个词不放，当时这胡人铁匠的脸色就由红转黑了，突然间变得十分阴沉，刚才挺热情的态度不热情了，把身子也转过去了，不再理睬狄锦辉，而是和着拉风箱的师傅开始用胡语嘀咕了。嘀咕的什么狄锦辉、李元芳都听不懂，用胡语说的吗？总而言之，嘀咕了半天，最后这才转过身来，先是打量了狄锦辉、李元芳两眼，冷冷的就说，我这小铺子确实搭不出你要的钢刀来，你们给我多少钱也没用，你也别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这位军爷既然是汉海海军的，干嘛还要问我们去哪里买石炭？我们反正是不知道的，也没出去买去。你们要是为了这个封我的铺子，那你们就封吧，我也没有法子了。你，哎，你这怎么说话的啊？我这狄锦辉呀，还想不依不饶。哎，李元芳猛的一把就拽住了狄锦辉的衣袖啊，那意思

0: 不是帮你忙啊，你可别不识好人心呐。李渊帮朝狄景辉一抱拳，那多谢景辉兄了。呵，狄景辉也乐了，伸手点指李渊帮啊，你呀、啊、你呀、啊，没事的时候你就直呼其名，有事求我了，哎，就称兄道弟。你这人呐，果然够哥们儿，够义气。说完，狄景辉把两手往腰里一插，眉毛一皱。哎，我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这么看来，这个石炭倒成了关键了。可惜呀，这高博也不知道去哪了。李元芳也想了想，听这个胡人师傅的口气，好像的确是瀚海军在这里收买石炭呢，而且还不让其他人染指。可是，到底在哪里能够找到石炭贩子呢？突然间呢，李元芳眼睛一亮，对了，他伸手从怀里就把那本商铺名册给掏出来了，翻开仔细的在里面查找。狄景辉跟韩冰一看李元芳这个认真劲儿，也不敢吭声，就在旁边看着等着。李元芳聚精会神的查了半天，最后啪一拍本子，在这里呢。你看啊，狄景辉韩冰赶紧凑过脑袋一看，就见上面写着滨州石炭贩子张成，丙区第21号。李元芳说：“离这不远呢、啊，咱们找找吧。”几个人呢，按图索骥，一路找过去，果然呢，在丙区第21号就找到了一个小摊位。但奇怪的是啊，在这个摊位上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剪刀、菜刀这样的家用刀具。仔细瞅了瞅，看了看，把了把，搂了搂，哪有石炭的影子呢？狄景辉呢，迈步就想进去，哎，被李元芳给拉住了，让狄景辉和韩斌你们俩呢在旁边暂避，我先进去看看。说完话，再看李元芳把胸脯一挺，大摇大摆的迈大步就走到铺子前了。这李元芳啊，也跟着狄景辉学会了。学会了虚张声势拿官腔了，知道这种人呢，他就怕当官的，你不诈他，他就骗你。于是李元芳端着官架子就走到铺子前面，我说：“滨州贩子张成在不在呀？”这个声音一传出去呀，果然噔噔噔噔噔，从铺子里面钻出了一个小个子汉人来。一看这位呀，哎呦，五短身材，长得干巴瘦，捏吧捏吧不够一盘，摁吧摁吧不够一点，长得皮包骨，瘦小枯干，干巴巴的一张脸上留着两撇八字狗油胡，下面留着一点小山羊胡，一对眼睛眯成个缝，里面一对小黄眼珠叽里咕噜乱转悠，看上去倒是十分精明。来到李元芳近前，先是一打量李元芳，一看这个气度与众不同啊，赶紧的是点头哈腰，满面春风啊。哎，这位军爷，小的就是张成，这位军爷你有什么吩咐啊？
1: 李元芳看看他，往下点点头，你就是张成
0: 啊？啊，是，我就是张成。
1: 把你铺子里所有的石炭都拿出来，瀚海军要收。
0: 石炭？这张成一听石炭俩字儿，顿时刚才一张开阔的脸是立马石化。嘿，这位军爷，小的不明白您的意思，什么石炭呢？小的铺子里的东西你看看都在这里，我就卖刀卖剪子卖着家用的东西，您随便挑随便看，没什么，没什么石炭。
1: 你说什么？李万芳一听这话，当时把眉毛竖起来了，恶狠狠地盯着张成，

0: 李万芳，这腮帮子嘣嘣嘣蹦三蹦，咬牙切齿，发着狠的说：“我刚才说了，瀚海军要收石炭，赶紧给我拿出来！”哎呀，张成现在呀，吓得浑身直哆嗦，连说话都带哭音了。大老爷呀，您这是要逼死小的呀？小的是卖刀卖剪子的，真没卖过什么石炭，这怎么话说的呀？您不信您自己找嘛，哪有石炭了？
1: 胡说！啪！
0: 李万芳一伸手就把商铺册子摔到了石城面前，高火长的名册上明明白白写着：“你是石炭贩子，你还敢狡辩？”哎，这张成瞅了一眼册子，扑通，他一下子跪倒在地，梆梆梆的磕响头啊！一边磕头，一边是大声喊冤呢，冤枉，冤枉呀，军爷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小的在这八折里做了多年生意，可从来没卖过什么石炭呢，军爷。这高火长在哪里呀？他怎么乱写呀？哎呦，我可冤枉死了！哎呀，李元芳一看呢，这整一大老娘们儿，放开嗓子是又哭又喊。还带手刨脚蹬的，哦，他这一哭一喊呢，立刻招来了很多围观的老百姓。李元芳双眉一锁，心里明白呀，什么叫市井商贩呢？这就叫做市井商贩，最狡猾、最难缠了。看来一下子很难问出结果来，看看时候。快接近50了，这周围的人是越聚越多，李元芳还真有点担心，担心人围的多了会引起市场上的骚乱，再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不值当的。所以李元芳把眼一瞪：“哎，张成，没有就没有，你乱嚷嚷什么？等我去问过高火长，再来与你计较。”说完话。李元芳一甩手，急急忙忙挤出人群，赶紧走了。等他在旁边一转弯，这狄景辉、韩冰正在这里等他呢。一看李元芳脸色阴沉，很不好看，就知道事情不顺利。李元芳跟狄景辉商量了几句，拿出商铺册子又查了一查，在这上面。还登记着其他几个石炭贩子，按照上面记录的地址再去查，这结果呀更加糟糕。剩下这几个铺子，干脆连人带铺子都踪迹全无了，根本找不到一个人呢。哎呀，三个人穷忙活一通，累得浑身是汗，最后垂头丧气的。就坐到了巴扎外面的一个卖馕的小铺前，这午饭还没吃呢，一看太阳都已经往西转了，一边啃着馕，喝着水，李元芳一边埋头继续查找本子。李元芳一看，哎，我说，这个高博的记录有没有错呀？啊？李元芳摇摇头啊，我觉得不像啊，这些铺位呀。我觉得肯定是有，否则高博也编造不出来呀。还有刚才那个张成，分明就是滨州口音，而且说到石炭时神色很反常。我认为这里面绝对有鬼呀。可现在咱们无凭无据的，也不好硬来呀。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呢？哎，我说李元芳啊，你过去一拧他的脖子。我就不信他不开口，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他要是乱说一气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呀？还得想个办法把他的真话给套出来呀。嗯，谁说不是呢？那就慢慢想吧， 看有什么辙呢？哎呀，真是伤脑筋呢。咱们按下他几个，在这里想着不提，翻回头啊，再说那个张成，撒泼哭闹一阵子，哎，还真管事儿，把那位军爷给糊弄走了。哎呀，这张成啊，长出一口气，看了看围观的老百姓，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走！把这围观老百姓都给轰走了。老百姓一看没热闹了，走吧，稀里呼噜都走了。哎呀，这张成啊，站起身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拿了个小马扎，嘣，往自己刀具铺子前这么一放，一屁股就坐在马扎上了。哎呀，这张成啊，坐在上面就开始胡思乱想了。虽说这兵州的剪刀在中原挺有名气的，可是它毕竟是薄利的买卖呀，一天混下来忙活的要命，也挣不了几个钱呐。他奶奶的，这石炭生意不让做了，这刀剪的生意也没做头。嗨，看来在亭州啊，我是混到头了，看来呀，干脆卷铺盖回滨州老家算了，到那里还有几亩薄田，我就种田去了。这张成一个劲的在这里胡思乱想，连中午饭都没吃，就在这里一直靠到下午。按目下钟点来说，下午三四点钟，这期间的几个小时啊，张成一把剪子一把刀都没卖，甚至都没有人过来问问，根本就没开张。哎呀，这张成看着这些刀具这些剪子在那里发愁啊。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耳边呢突然间响起一个人的声音，有个人拉着长调在这里说了一句，哟，这里的东西很不入流啊。啊，张成本来都一肚子气，一听有人褒贬自己的刀具，那张成的气大了，他把脑袋这么一抬，怒目圆睁，正想跟人理论，哎，这抬头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张成到嘴边的话就没敢往外说。就见铺子前头来了一位客官，这位客官呢，从穿着打扮上来看，是一位公子爷呀，锦衣华服，那比一般老百姓那强的太多了。一看穿着打扮，那非贵即富啊。再看这个面相，也不算很年轻，30多岁正当年。嘴上留着一抹乌黑发亮的小胡子，两只似笑非笑的凤眼是顾盼之间神采飞扬啊，手里头还握着一把折扇。这初春季节，天气初暖乍寒，根本就不热，你摇晃一个折扇有什么用呢？无非是身份象征罢了。哎呦，就从这个通身上下的气派，张成立即就能断定，这位啊，那绝对是一个非富即贵的大家来头。那对这样的主顾，张成可不敢怠慢呢，赶紧这脸上是由阴转晴，满脸马上就堆起微笑来了。哎，哎呦，赶紧站起身来。来到了这位公子爷近前，哎，这位客爷，哎，小铺摆在外头的呢，都是一些下等货色，那肯定是入不了您老人家的法眼。小人看得出来，您老人家可是有身份的，可是有地位的。还要啰里啰嗦往下讲，这公子爷很不耐烦地摆了摆手中的折扇。行了，我听你这口音也是滨州人呐。
1: 啊，是啊，
0: 张成一听这位公子说话，哎呦，当时眼珠一亮啊，嗨，听这位爷的口音，莫非咱们还是同乡？这公子爷没有答言呢，哎，站在公子爷身旁啊，还有一个小书童，一个十多岁男孩子，虎头虎脑的，穿着青衣小帽。就见这个小书童把眼一瞪，哎，我告诉你，我家老爷可是滨州最有钱的大官人，你和我家老爷同乡，你也配？哎，好厉害的小哥呀！张成被这小孩子骂得一缩脖。这个时候就见那个公子爷连连摇头啊，做出了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我这个小厮啊，说话虽然难听一些，可是你就把这些东西摆出来，那也真是给咱们滨州的生意人丢脸呐！啊，哎呀，这位爷呀，这些东西是不咋地，但是也没办法呀，总得吃饭呢，要不谁卖这个呀？哎，这公子爷呀，朝着张成招了招手，张成那意思，什么意思？就见这公子爷朝他招招手，然后一伸手，从怀里就摸出了一件东西，啪，把折扇一打开，嘣，就把这个东西放在折扇上了，然后把这个折扇往前一递，递到张成面前。张成一看这个折扇，当时啊，把嘴张多大，在这把折扇上面放着一大顶银子。张成抬眼看了看这位公子哥，就见这位公子说话了，拿去，你的货呀我都包了，这点钱够了吧？啊，别在这里摆着丢人现眼。
1: 够了，我的。
0: 这张成啊简直是喜出望外呀，哎呀，都说大款大款的，今天自己真的见到真大款了。你看人家啊，视银钱如粪土，这不烧包吗？这不是，哦，就是看着我这东西不好，摆在外面怕给滨州丢人，给我一锭银子把这些东西全买了，买了他怎么带呀？肯定扔了。哎，管你呢！哎呀，大官人呐，您怎么对我这么好啊？但是这位公子哥呀，脸上丝毫没有表情，还是紧绷着一张脸。好什么呀？老乡帮老乡吧，不算什么。不过我看你这人呐，也挺精明的，怎么就做这一点小生意呀？啊，这没别的生意可以做呀。也没有什么本钱呢。得了，我看你啊也是我的老乡啊，今天爷就给你指条明道，你看怎么样啊？哎呦，张成一听啊，那感情好，这什么明道啊？说着话，张成狐疑的就把脑袋凑过去了。这时候就听这个公子爷说话了，我呀刚在滨州收了好几个石炭矿子，我听说亭州这地儿石炭生意非常好做，就过来瞧一瞧。看样子呀，你在这里也有些年头了，我正缺熟悉亭州的人手，怎么样，跟我干吧？干这石炭生意可比你干这破烂生意要好上千倍呀。张成一听石炭俩字儿，当时把头抬起来了，瞪圆了小眼睛瞧了面前这位公子哥半天，是一阵狂笑。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4: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问，
4: 哎，大爷问的哈，
5: 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6: 哦，大爷
5: 啊，
6: 您慢着哈
5: 啊。
6: 咱们呢，踢球去吧。
5: 踢球
6: 啊？
5: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6: 那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6: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6: 哎，大爷，
5: 哎，
6: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6: 大爷
5: 啊，
6: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6: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6: 对了，
5: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6: 对了，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6: 对对对，
5: 哎，走，带着银子。
6: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7: 啊，
6: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6: 哎，
8: 老太爷
6: 知道不得了，
8: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6: 咱们走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6: 对了，
8: 后门
7: 啊，你们来
6: 来来，别太多。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7: 哎呀妈，
6: 哎，
7: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6: 哟，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姓你呢？
1: 妈妈姓龙，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2: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呀，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5: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了？
5: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5: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5: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5: 跟大爷我进来。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长脖子，长
6: 脖子，
4: 长
6: 脖
4: 子，
7: 来了来了。
8: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8: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4: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1: 石文这小子
0: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

0: 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1: 啊！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
1: 嘿
2: 嘿，你们知道什么？
1: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1: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1: 啊。
2: 瞧我的，
1: 瞧您
3: 大爷呢？
2: 过去愣拜丈母娘，
4: 对对对，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1: 大爷
3: 呀，
1: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1: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2: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1: 动横的，
5: 哎，常宝贝，
2: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嘿嘿，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哎呀，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1: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让我瞧。
2: 啊，
4: 没事，给你抢。
2: 能怕
5: 是
2: 不怕？
5: 来，跟我说。
1: 太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7: 是我，
1: 吓一跳！
7: 您这是怎么了？
1: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7: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1: 嗯。
7: 妈呀！
1: 哎，
7: 躲开点。
1: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1: 问他爹。
7: 哎，
1: 他爹讲什么？
7: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7: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
2: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2: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2: 啊。
1: 我没瞧见，
2: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2: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2: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兄弟，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2: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
2: 正
1: 逛啊。来来，脱衣裳，
2: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1: 来来。
6: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6: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7: 来
1: 啥？
2: 好成了狗熊了。
3: 你不这等狼狈，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6: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3: 俺是家犬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3: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搀扶妈妈，
0: 有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1: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2: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这
3: 样，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0: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0: 哎，
4: 我瞧您累了。
0: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皇上皇父，
1: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太西北宝剑弓，
1: 嘿，真是行家子。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杆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2: 另外，
1: 好说。
2: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小生领教三把功。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
1: 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3: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
1: 啊、
3: 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我露着缝儿呢，
3: 露着缝儿的，妈呀、
1: 嗯，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1: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0: 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0: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哎呀，我吃饭去了。
2: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行啊，军阀罪犯，
0: 大的不好，
3: 小人一日配上三把弓。
0: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0: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
4: 妞儿啊！
5: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0: 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我。
2: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1: 失手
0: 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0: 是啊， 可丢俩萝卜干呢。
1: 正是您辛苦了。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这扇子可真好。
2: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5: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吗？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5: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她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宝林这票子呢？
5: 没了。
1: 妈呀！
5: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5: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5: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0: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1: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5: 说你
0: 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5: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5: 拉得开。
0: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5: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0: 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大。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看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4: 哎，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4: 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1: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4: 安奈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4: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1: 愿意了？
4: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4: 哎。
1: 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6: 太早了，
5: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剧《正太村农事》，总监制刘宝军、张杰，总策划陈涛，策划王丽红，编剧马亚波，剧务薛晶莹。下集。

0: 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请问您是那天在饭馆抢救心脏病突发的人吗？
0: 你说上，抢救病人？
1: 哎，就是那天在饭馆抢救那个吃饭的胖子嘛。
0: 哦，我想起来了。哎，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
1: 我是从饭馆老板那里问到的，你们不是给他推销过蔬菜吗？
0: 对。
1: 我想见见您，我再有一会儿就到了。
0: 哦，好，行，那一会儿见啊。
1: 哎，好嘞，一会儿见。
0: 哎，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叫郝鸿飞。
1: 哎，
0: 这是我姑舅哥哥李清明。
1: 哦，您好，
2: 您好，您好，
0: 我们都是从山西过来的，
1: 欢迎欢迎。

0: 醒啊！哎，你不就是那天昏倒的那位老哥？身体恢复了？
1: 恢复了，谢谢你们。
0: 哎，
1: 大夫说我是心脏病突发。
0: 哦，
1: 那天要不是你们帮忙啊，哎呀，那麻烦可就大了。
0: 哎，
1: 这是10000块钱。
0: 哎
1: 哎，您别多心，是想表达我的谢。
0: 不，哪里能要你的钱？不，更何况我跟你说，救你的是刘秋雨，我可不懂急救。
1: 刘秋雨，
0: 对，
1: 那您麻烦找一下他，我们见个面好吗？
0: 哎，好。
2: 哎，
0: 秋雨啊，你赶快来一趟村委会。
2: 哎，好嘞。
0: 哎，李厂长，你们这塑料厂都生产什么产品啊？
1: 这样吧，让我们的好大工程师给你介绍。
0: 哎呀，好啊。
3: 我们厂子呀，生产的东西可多了。
0: 嗯，
3: 我们呀，比如加工模具，生产塑料日用，也给加工原料。
0: 哎，那可太好了，你这生产规模可不小啊。
3: 哎，还行吧，以后呀，有机会咱们也可以合作嘛。
0: 太好了啊，真不错。哎，来了，哎，来，
4: 常主任
0: 啊，这就是刘秋雨，我们正泰村的副主任
4: 来
1: 啊，是刘副主任。哎呀，谢谢救命恩人。那天要不是你啊，也许今天我们就见不上面了。刘副主任，这是10000块钱，你得一定得收下。
4: 哎呀，
1: 表达我的谢意，
4: 何时不
1: 能？一定得收下，
4: 千万不行，见死不救枉为人，这钱我可是说什么都不能要。遇上这种事儿啊，我想什么人都会出来伸把手帮个忙的。
0: 对，啊，
4: 张主任，
0: 嗯，
4: 大中午的。不能让咱们外地的朋友饿着肚子离开咱们正泰村啊。

0: 李厂长，
1: 郝工，我呀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正泰的村主任。你们不是要投资建厂吗？哎，你看我们这儿如何？
2: 我们的思路啊，就是你开发我支持，你建设我发展，你投资我受益，你挣大头我挣小头，你为事业我为群众，我们招商更想富商，方方面面为你提供服务。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3: 太好了。
0: 哎，老支书，您怎么来了？
3: 来客也不说一声，咋就把我忘了呀？哎，
0: 您老啊有午睡的习惯，这60多岁的人了，怕您受累吗？哎，两位，这个是我们的老支书。老支书，这是山西来的李老板和郝工程师，出来啊考察投资建厂的事儿啊。哎呦，
4: 老支书好，
5: 老支厂，你们好，你们好啊，
3: 欢迎欢迎啊。说起来咱们还能攀上老乡了、啊、我祖上呀就是从准噶尔的大山里走到这儿的，离你们山西河曲的娘娘滩呀不过几里路程啊。
6: 真是老乡啊。遇
7: 见你真老乡，见老乡心情不一样。李清明心里高兴，端起酒杯给屠克敬酒，屠克不客气，一饮而尽。他回敬李清明，一杯酒倒得满意意的，用蒙语唱起了鄂尔多斯的敬酒歌。敬酒歌的歌词情真意切，曲调悦耳动听，听歌便会想到广袤的草原和蓝天下的羊群。音乐是世界的语言，李清明、郝农飞被那优美的旋律感染得手舞足蹈，屠克高高的端起酒杯，谦恭的敬上。
0: 哎，老支书啊，这老李啊有心脏病，这刚刚出院是吧，这不能喝酒啊。
6: 啊，我来喝了。老支书，张主任，哎，谢谢大家了，这杯酒我喝了。
0: 好好好，
5: 太感谢了。好，你们总是替别人着想。谢谢。
0: 来喝。

0: 喂。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安静了啊，现在开会了。乡亲们，前几天啊，我和德胜去乡里参加建设新农村的会议，上级要求啊，尽快实现自治区提出的新农村的建设目标。
1: 正太丛不就是个行农丛？
2: 对呀，
1: 这还要咋建设呀？
0: 不错不错，正太丛呀是不错，乡政府还表扬咱们了，说正太丛风清气正，人心思变，卯着劲儿啊往前奔，为全乡带来了好头。下面啊，让德胜给大家讲一讲。
3: 好，
4: 好，来，欢迎欢迎欢迎。
3: 我们的目标啊更高。让农民更富裕，正太的村办企业已经有好几家，前几天又迎来一家企业，咱现在可是奔量赶路，越来越亮堂了。村庄规划完全是城镇化的，村民住宅楼的建设稳步推进，哎，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家搬进了楼房。我们呢正在进行土地流转，要搞规模化经营，要搞机器化作业，要实现大农业的现代化。
5: 真
6: 行，那楼房有什么好的呀？鸡鸭猪羊都没有地方养，把人都憋屈死了。
7: 真是啊，
8: 就是啊。我爷爷说了，草死苗活，树下乘凉，清风细刮，说那是首选的日子。咱们现在锄头都挂在墙上了，打上杀草剂，不就是草死苗活吗？
9: 土地啊都各家各户承包了，现在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呐。
10: 就是，我跟你说，大集体那会儿，众人老子没人心疼，哗啦一下子散架了。现在又要什么土地、什么流转合在一起，人心还能拢在一起吗？
11: 是，
10: 怎么不能？怎么？

0: 不能啊！大棚蔬菜刚兴起那时候，我们个人雇个人，几百斤跑到市区去销售，几十斤还得跑到市区去销售，浪费了多少时间？不是挨个的每个人都在说麻烦死了。后来这成立了农工商联合公司，集中收购，集中售卖，省心省事，经济效益还提高20%，又都说不错呢。
1: 是啊，秋雨说的不错，土地流转也是一样，像现在土地这么分散，就不可能实现大农业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啊。
0: 就是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业农村农民搞好了，富裕了，和谐了，才是全面打小康了。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议论了，今天的会议啊就开到这儿。你们呢都是村民代表，下去要传达到每户村民，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啊。好了，散会。白天的会上呀，大家也都看到了，今晚这个干部会议题只有两个，一个呢是土地流转，咱们村的土地流转呀已经进行到一半，要尽快的结束，实现大农业机械化耕作。二是建设洁净蔬菜加工。

0: 制定具体措施，半个月同村委会签订流转协议的就可以安排一个人到村办企业上班，过期啊就不优惠了啊。
1: 哎呀，这办法好啊，
2: 就是那些
1: 没有集体管理的。
2: 没错。
1: 对。
3: 别的村子土地流转一亩地一年500块钱，咱们正泰的经济实力强，一亩地一年补偿1000块钱。就拿一家四口人来说，一年坐收12000块钱，这可是天上掉馅饼啊！这是，可是有的人还要观望，还在那磨蹭，太不识抬举了。这方面呀，妇女主任熟悉情况，你说说。
4: 要我说呀，对于那些个什么刺儿头啊、滚刀肉似的人物，咱们呀这村办企业就不应该让他们上班，讲优罚劣，一视同仁，对不对？

0: 分红也不错啊。
1: 这我看行，哎，我来做这个动员工作。现在啊，都是我们女人当家呢。
2: 集思广益，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土地流转，建设蔬菜加工厂，提出切实可行的举措。时值盛夏，村主任安排夏收的工作。
3: 这麦子啊，眼看就要收割了。老李，你是质保主任，这可得上点心啊。这农机队及早维修好收割机和运输汽车，你可别到时候抓瞎呀。
4: 好嘞。
5: 德胜，秋雨啊，
3: 哎，
5: 我看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广开思路，献计献策。秋雨，
4: 嗯，
5: 你尽快起草个土地流转的奖励措施，
4: 好，
5: 在村里张榜公布，争取今年全部土地流转完毕。

0: 谚说呀，麦子火燎穗儿，独独在太阳晒上，麦子才成熟的好。天气作美，晴上十来天，咱们就收割完了。
1: 这个夏田入了仓，秋田上了场，才算是稳收了。
0: 哎，
1: 今年呢又是一个丰收年，看样子老苏姐亩产800斤不成问题啊。
2: 大型联合收割机过来了，收打一条龙，粮食留在同步跟着的汽车上，麦秸秆同步粉碎，均匀地撒在土地上，全部秸秆还田。
0: 你看，还是机械化好。
1: 好啊，
0: 这要是搁在过去，人工收割那得多长时间了。
1: 你还别说，这老话说，女人害怕纳鞋底坐月子，男人害怕开大局割麦子，这现在可是现代化了。哎，老朱叔，咱们这个玉米秸秆打包机也买回来了，今年秋天收玉米啊，机器收棒子，机器收秸秆。
0: 好啊好啊，咱们农民都成神仙了。
1: 这个玉米秸秆粉碎发酵，这奶牛可爱吃了。
0: 嗯，
1: 咱们同牛奶厂签订了合同，牛奶啊全部供应奶厂，就这养奶牛一项，咱们村集体一年收入500万呢。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哎呀呀，哎呀呀，那个这个蛋这么厉害，你看那些没人。哎呀，机械化真让人享福了。看看那些没有土地流转的人家，弯腰八胯革命子，太阳晒得水洗汗脸，受大罪了吧？
4: 活该让他们受罪。
3: 就是
4: 干部做了多少工作，他们就是瞎马踩住一条路，宁死也不听，啥样的人呢？
3: 哼，你们看着吧，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都会土地流转的。看看这个铁疙瘩，哎呀，一溜溜的，咱们也红。

正太村大变样了。说它是农村吧，有那么多的楼房和工厂；说它是城镇吧，到处是大丘作物，鸡鸣狗叫，猪哼哼，分明又是一个农村。村中有城，城中有村，实现了乡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文明村、民族团结模范村。

剧中人张德胜由孙飞演播，刘秋雨由傅斌演播，屠克由海山演播，道尔基由韩继萌演播，林茂盛由裘龙演播，李清明由雪琪演播，三大娘由陈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丹丹、春阳、左威、朝洛庚，解说玉胜，录音左威、郝鹏飞，合成

0: 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灭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9: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

0: 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5: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

0: 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

0: 帮忙抬一下伤员。
1: 大力和卫全力，
0: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2: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2: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2: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2: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2: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2: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2: 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2: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

0: 元帅，陈毅元帅的对，商会与美国家关什么生意啊？陈毅元帅的对，与一支厂没有什么关系。商界万众渡过难关，我一定要全力支持。
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
2: 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3: 通庆对抗战十年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您好。
2: 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秦念是四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
3: 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
2: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3: 这会是尽头。老爷，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
2: 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3: 是汤通庆，
2: 他还在，他老了。
3: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太久。

0: 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1: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 不过什么呀？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4: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3: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3: 你们吵架吵完了？
9: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3: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9: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3: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

0: 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4: 一、二、三。
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 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6: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头，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7: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6: 走，走，都脱，快跟上，快！
5: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6: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7: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5: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8: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9: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5: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4: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0: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 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八零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中

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均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牺牲》的上集。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